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多名伊斯兰国高级指挥官在行动中被击毙，其中包括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2号人物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阿联酋国防部19号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阿联酋方面表示，作为对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国家防统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市自治区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等情况。汛情发生以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1: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
0: 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2天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

0: 暴雨、十站大暴雨、十五站暴雨、一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湾站于昨天凌晨四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当地昨天下午三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三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记者今天凌晨从贵州消防了解到，5月19号，贵州省中部、南部、东部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洪涝灾害，其中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霸王乡和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较为集中。截至19号18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洪涝灾害警情31起，出动消防救援力量53车次、255人次、25艇次，营救遇险人员43人，疏散转移群众64人，其中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警情共计出动46车，153人赶赴现场，目前仍在处置中。昨天中国安能贵阳基地一行17人来到受暴雨影响最严重的昌明镇铁索岩村，初步了解滑坡体掩盖了一些房屋，导致道路通行受阻，通讯中断。现场包括贵州消防救援力量在内，进行了多次搜救点位的寻找确认，摸清楚现场的情况。中国安能救援贵阳基地常备中队中队长魏翔介绍，由于目前道路受滑坡影响严重，很多地方垮塌，大型设备无法顺利进入。今天在受理任务时，指挥中心将会研判大型设备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进到核心区域。
3: 我们是两个方向，然后这个贵定方向是17个，总共是23嘛，有6个人是在那个镇政府，然后有17个人是去的是现场。受领了任务之后，然后我们就和消防总队的一起去现场协助他们用搜救犬对塌方那个区域进行了那个搜救，他们标注了几处那个疑似有遇难人员的那个位置。24号的话，就是去那边正常的搜救。19号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我们是徒步进去的，道路不通，多数塌方，有些地方的话，人过的话都还是比较艰难。然后路上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种淤泥啊，那些就是河道里面冲出来杂体这些。
2: 气象部门预报，当地降水仍将持续，黔南各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前5月14号中午至19号中午，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超过250毫米，其中黔南州都匀市绿荫街道斗篷山村累计降雨量达432.2毫米。
1: 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那么一天时间过去了，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廷。顺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的主城区，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建江河。5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呢，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据了解呢，建江河24小时最大的雨量呢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两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洪峰流量，但洪水呢仍然漫过河堤，灌入了沿河街道，造成城市内涝。街道、商铺和附近的这个停车场呢，多处被淹。在这个洪水呢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啊，当地是立即，对这个沿河街道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呢进入这个商铺，挨家挨户通知人员转移撤离。同时呢，对附近的滞留车辆啊，也挨个的摸排，通过拨打车上留的电话等方式通知呢其挪车。当时呢。旁边一家酒店的地面停车场停了有81辆车，其中一半以上呢都及时的挪到了高速，但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或者是呢有些呢没有注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洪峰过境的时候呢，导致其中有几十辆车呢被冲入河中。另外呢，附近这个有几处地下停车场呢也被水淹没，里面呢有车辆被淹。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告诉记者。

0: 这次洪峰过境呢，所幸在这个主城区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19日上午呢，水位推至了警戒水位以下后，当地呢也组织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公安民警啊、志愿者等这个力量呢，开展了清淤等这个工作，同时呢，把冲入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呢，由于部分区域呢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的开展了抢修抢救。让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秩序呢有序的恢复。那现在呢，我看到街面上的清淤消杀工作呢仍然在进行中，附近的这个供水啊供电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啊，几处被淹的地下停车场呢还在进行抽水作业。目前的天气情况呢是雨已经停了啊，这会儿呢是出太阳了。凭这个肉眼呢和昨天中午我们做直播连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没有在漫过这个河堤的情况。应该说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我所在的主城区的汛情啊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昨天呢当地呢这个中小学呢是停课的啊，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当地的防汛应急响应呢今天呢将会降级，那整个中小学啦、幼儿园呢也将恢复正常的教学。对于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密切的关注。以上呢就是我在都营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2: 再来关注湖北，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连续两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的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林叔。你好，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首先呢，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目前这个宣恩的降雨是暂时停歇了，而且在后续的几天呢也暂时没有大雨。那这样的天气条件呢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应急处置工作的。那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是呢，从5月18号开始，救援人员其实是克服了道路受阻的困难，徒步3个多小时来深入灾区，通过人背人担架抬的方式，已经把有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这种受困的群众来进行一个转移。而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被困群众应转尽转。那大部分的这个受困群众呢是被转移到了沙道沟镇集镇的这个酒店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安置，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是选择投亲靠友，分散的安置在安全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安排专人对分散安置的群众来进行一对一的物资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每一位转移的群众都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这两天白水河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这种点位比较多，共有16处的中断，其中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约有6万平方米，所以说这个抢修的难度是很大的。那由于白水河村本身是位于两座大山的峡谷中间，而且加之前期这个降雨持续，水流湍急，大的这种救援的车辆，其实应急救援的车辆抵达现场其实非常的困难。那昨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在赶往现场的时候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一个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这种会车的困难路段，大概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天晚上其实花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继续前往这个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来进行。而通往这个白水河村唯一的通道，它又是紧邻河道的，部分的路段还是存在这个垮塌的一个情况。那目前还不完全具备这个全面抢通的条件，当地政府呢也还是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施设备来加快道路修复的一个速度。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回撤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应急点，把它作为往返白水河村的一个据点吧。那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信保障的这种应急保障车，还有电力的发电车等等，都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对这个失联人员来进行搜救，当然不可能更多的是放在

0: 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后续这里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2: 目光转向湖南，前两天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6万人。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损毁，部分房屋倒塌，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艳军你好，湖平山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场直播呢，我们先公布几个最新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是昨天晚上的6点，湖南省应急委实决定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这一次强降雨呢，造成石门全县是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的受灾。这些受灾的情况昨天也有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第一个就是受灾的人口是超过6万人，另外伤亡的情况有更新。这一次暴雨造成4人死亡，1人失联，这5人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平山镇。另外在农业方面，受灾的这个农田的面积达到了3800多公顷，房屋受损的情况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昨天发布是倒塌的房屋有38户，120间。另外呢，交通道路方面损毁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像桥梁2座损坏了，国道3处、省道6处以及县乡村道路197处都受到了这个损毁。那通讯方面呢，昨天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是昨天恢复了通讯和网络，但是呢湖平山镇的这个集镇上面还没有恢复供水。那就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我们跟当地也联系了，现在仍然在抢修当中。那么电力方面呢是这样子的，昨天晚上昨天下午五点钟，湖平山镇呢这个集镇上是恢复了这个供电的这个情况，但全县呢现在大概还有17个村社区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也在抢通当中。这一次的强降雨呢，这个在18号的凌晨3点，石门县就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那现在呢仍然是继续维持的状态。我们今天在这里采访啊，这个感觉就是，虽然之前预报说的是今天是阵雨转多云，但是我们现在在这感觉就是头上的云层还是很空很厚，然后依然有这种马上要下雨的这个感觉，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持续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次降雨发生之后呢，各方也是迅速集结对现场进行一个这个救援和抢通。比如说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建中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石门现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救灾的指导。那截止到目前呢，一共是转移这个安置群众19000多人。在这个湖平山镇以及所接乡这些重点的受灾严重的乡镇，共设置了23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我们昨天去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在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应急的物资，确保转移的群众在这里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嗯，另外呢，像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报道，从22号到24号，这个又有一轮这个强降雨的过程，平均累计的雨量是100到150毫米。那而且这一场降雨呢会呈现一个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一个特点，那晚上呢正是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所以这个要尤其值得关注。石门县也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的制度，密切监测水雨情的这个变化，加强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那下一步呢，关于这个受损的交通道路、房屋损毁的农田基础设施等等，也同步正在进行这个清淤、清障以及消杀等工作，尽快帮助老百姓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主持人。
2: 嗯，好的。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计划5月19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者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进行查询。
2: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

0: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0: 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四市和萍乡、上饶两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强，夜雨特征明显，防汛防灾压力加大。我们来连线正在江西宜春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你好，赵学峰，来介绍一下江西降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呢，江西中北部就迎来了新一轮的这个连续性的强降水，那么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级别的降水。那么江西分宜县的六小时降水量呢，更是达到了106毫米以上，那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量级。那总体感觉这场暴雨呢来得特别急，雨量呢也特别大。那么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6点左右在宜春啊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啊，就这个雨点呢就打在车上噼啪作响。那么行驶的这个车辆呢也不得不开启路灯放慢脚步。那么道路的这个积水呢道路也很快出现了积水。那值得注意的是，像暴雨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呢，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而在隔壁的这个分宜县，那么的一些低洼路段呢，就出现了30到50毫米深的积水。那好在当地应对得当啊，积水很快就退去。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降水呢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抚州、吉安等这些江西中北部城市。那么雨量普遍也是达到了100到150毫米左右。那值得注意的是，本周这个江西将迎来这个三轮降雨，而且呢是连续性的。有些地方呢降雨的间歇期啊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河流的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上升。那么防洪压力呢也是持续加大。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为了这个应对本周持续性的降水呢，江西省应急管理部门呢也组织了1.8万余名这个各类这个救援队伍提前进入了备勤状态。1191名抢险专家呢提前分布到赣中赣北各个点位上，及时应对各类的突发险情。那么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啊，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这个多轮的降水过程。一些山体的土壤呢，这个水饱和度啊也居高不下。那加上本周三轮的这个强降雨呢持续的来袭，也让江西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那需要特别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那么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些这个行驶在国省道上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需要谨慎驾驶，那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经过山区涉水路段啊，不要贸然通过。那好的，主持人，那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根据雨情随时为您带来更多的消息。
0: 好的。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有关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统筹应对汛情灾情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海南、广西、广东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依然处于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区域当中，特别是夜间雨势尤其的猛烈。那今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仍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江南、华南一带的对流性降雨。那另外呢，在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副带高压呢将会加强北台，同时由冷涡东移，冷暖的交汇之下，咱们国家中东部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相比较来说呢，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水过程，不过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将持续多降雨的状态。 那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今天在新疆。

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还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沙尘暴，做好防护的同时呢，同样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

0: 好的，相信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波。
1: 嗯，好的，李可良。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的对话呢，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1: 最近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的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推出了词源套餐。那么词源套餐怎么来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7: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6: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7: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6: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8: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6: 独立电信

0: 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森达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什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4: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呢，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3: 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和玩具。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6: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5: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7: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5: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8: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5: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

0: 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2: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又到一年杨梅季，红彤彤的果实酸甜多汁，让人垂涎。可就在最近呢，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被发现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广泛的关注。
6: 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8: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7: 我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8: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9: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8: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10: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8: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

0: 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一到两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 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0: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委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0: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3: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0: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3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

0: 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0: 我们从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5年像先驱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4: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5: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6: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5: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7: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5: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 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8: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

0: 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1: Una religión con una extraordinaria profundidad。
2: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3: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5: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常亚飞、护月琪、陶玉洲、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7: 能投资，能收藏，
8: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9: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1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园。

0: 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唱着。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10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这时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哇，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哦，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今天31度，最低温度今天是21度，冷热适宜，非常的舒适，也非常适合大家出门。所以今天大家有出门的打算吗？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哎，也是我们的网络情人节的当天，对吧？很多朋友从前段时间开始就已经在为今天的一个节日做准备了。你有对今天的节日做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吗？健身中他在说，张老师，上次你给我推荐的那个面馆我去吃了，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我给大家推荐的面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去吃的是哪一家？今天是5月20号，网络情人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今天决定如何度过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另外呢，江玲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非常多关于520的相关的一些文案，大家有看到吗？我还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有些朋友感觉好像520就已经不过这样的一个节日了，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哎，你们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一点仪式感呢？欢迎靳东，欢迎宋思明，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期待明天。健身中再说，他说还有那个马氏的那个酥枣兔我也去吃了。哦，就是你带上孩子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我们内江来的那一位是吗？你们家孩子的评价是什么呢？觉得还非常不错吗？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李木堂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哇哦！欢迎我们的小智啊，好久不见了，小智。小智上次到我们这个内江来做节目的时候，就在这个微信上面问江老师说：“哎呀，这个，亲，你帮我推荐一下我们内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我非常喜欢吃的酥枣兔。哦，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内江的美食，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到我们内江来玩，好不好？下次有机会来内江玩的时候，一定要再联系江老师，然后江老师，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好吧？小智，小智是我们这个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播啊，朋友们。今天520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奥特曼在说，他说520又怎么样？对于我来讲，它没有什么区别呀。如果要谈恋爱的话，要看别人谈恋爱才会有意思哎。木直说，江老师在这个520的时间里面，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歌啊？他说我跟520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必听的歌曲，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给大家推荐的是《分手》，李碧华的《分手》，第二首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第三首应该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好心分手》是吗？王力宏的。欢迎小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往事说，江老师你怎么有点调皮呀？江老师调皮吗？江老师一本正经的好不好？健身中也在说，他说520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嘛。对呀，我也觉得520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因为毕竟我从早到晚都没有得到惊喜，对吧？但是我觉得520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在锁

定收听我们那家交通广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陪伴，这也是一种礼物，你们觉得呢？转转再说，我在山东威海依然在听你们四川内江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 baby, 欢迎田城小同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baby, you don't know,羡慕我强，他在说五二零怎么了，我现在都是老夫老妻了，五二零这样的一个节日已经没有什么动静了。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节日一定是要在结婚之前才会有仪式感的吗？就结婚之后这种仪式感就会慢慢的淡掉，就觉得是老夫老妻好像没有过这种节日的必要了吗？朋友们，你们觉得是这样的吗？谢谢我们的木之，谢谢我们的灵动。吹他在说，他说这个节日又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准备过，我准备去健身房快快乐乐的度过。所以你是一个人去健身房还是两个人去健身房呢？ Baby, you don't know. 健身中在说，他说五二零当然是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才有过头啊，所以就是追他的时候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过五二零，然后追到手了然后就不管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小糖包他在说，他说现在这个给他买瓶胶水也算是一个节日了吗？你说的是502吗？是502不是520是吗？健身中也在说，嗯，看来的话我今天也准备跟那个吹啊吹一样在健身房去度过了。看来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要求，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健康非常有要求的朋友啊。郭明志也在说，他说五二零是什么，我买了10瓶502，把骗人的嘴给我粘住给我粘起来。今天是5月20号啊，网络情人节，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然后他在说，他说江老师，说实话我特别想对某个人说520，但是我的嘴巴就像被502粘住了一样，我说不出口啊。孟欣吉在说，他说江老师我今天休息，你是今天特地请了假休息要去过节是吗？我今天是星期三，谁会在星期三休息，除非是这种不定时休息的那种工作。欢迎往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木之跟大家推荐了好多关于分手的歌曲啊，听说今天的垃圾桶里面都会翻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哦。谢谢我们的红衣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常在说，他江老师，江老师，我现在正在打包我的行李呢，好多男的都在和他的对象说今天要把全世界送给他，我准备找个星球避一避。你好幽默啊日常。所以你准备避到哪里去呢？到月球还是到火星还是到土星去还是到金星去呢？你准备到哪个星球去？还是说你准备到银河系去穿越一下吗？要进入一个黑洞。今天是5月20号网络情人节，大家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说今天大家想要对某个人进行表白吗？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江林分享，江林在我们内江交通广播的广播平台帮你给他表白好不好？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

0: 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日子你准备怎么过呢？它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还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网络情人节的日子你觉得应该是要过得有仪式感一点？就是说姜老师有很多次你们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我都在姜老师的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的在有人在背后盯着你的时候，你的第六感总是感觉这个后脑勺有啥东西一样。但我真的没感觉到哎，所以我不相信你说就是每次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你在后面默默地看着我，我不相信。胡说，今天什么这个网络情人节，什么520，今天就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的前一天。所以对于你来讲今天应该也是没有惊喜的吧朋友。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对你来讲是普通的还是有仪式感的一天呢？还是特别的一天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彩票再说，他说瞎搞，这该上班上班，该搬砖咱搬砖。Coco 再说，他说哎，要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情人节快乐，520情人节快乐。程也在说，要祝所有的朋友们520快乐哟。Tiger 在说，他说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没意思的日子。欢迎暮色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今天准备怎么过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蒋丽在说，他说姜老师，这年头我要谈什么恋爱？祝愿所有的朋友啊都跟前辈锁死。他说的那个前辈呢，不是前后左右的钱，是 RMB 的钱，就我们到手的数数的那个钱。摩西在说了，他说姜老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520这样的一个网络情人节呢？事实上他现在已经从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清醒出来了。他说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的话，我根本不需要等到520，我每天都可以给他惊喜和爱意。所以就是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只要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对吗？唯一的我们，他说请问单身贵族应该怎么过呢？大家觉得单身贵族应该怎么过？

担心他在说，哎呦，也是找你哟，今儿这个日子啷子还要上班嘛？不是，今儿这个日子不上班的人应该不多吧？毕竟今天是星期三，朋友。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今天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还有七个工作日这个月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是要准备过六一儿童节了是吗？欢迎蒋老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1962的这位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杨。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在消费的时候都已经是属于非常清醒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呢我们在消费的时候真的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消费的逻辑，或者是说消费的一些陷阱给到我们，就觉得好像说我们在5月20号的这一天，或者是2月14号的这一天，或者是说七夕的这一天，如果我们不给自己爱的人买点什么东西，然后不给他送一束花，然后不给他买一点礼物，就好像我真的已经不爱他了一样，甚至我不给他发一个红包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一定是不爱我了，他一定是对我淡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那位这个摩西就讲到的嘛，还有我们之前的朋友也是讲到的，就如果真的我爱你的话，我每天都可以给你送啊，我每天都可以和你一起出去逛街，每天我们都可以去吃好吃的，对不对？我每天都可以送你礼物。那可能这个如果是每天都要送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荷包允不允许吧。周哥在说，他说今天啊，我看到姜老师都还在上班，我就很开心。什么520，他就是一个工作日而已啦。欢迎嘉宾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盗梦者。所以今天大家准备怎么过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今天会出去吃好吃的吗？如果是在我们内江的话，今天晚上你在内江哪一家这个商店是有预定啊？不能叫商店，餐厅有预定好吃的东西呢？有位朋友说520与我这个凡人无关。我们大家不都是凡人吗？我们没有人说自己是神仙，对吧？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神。杨太说，他说现在很多乱七八糟的节简直就是悬在我们男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所以他要出鞘吗？这把利剑只要他不出鞘应该也还好吧。欢迎张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广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主持人，你能帮我说一下祝广广节日快乐吗？我们要祝广广节日快乐。欢迎富贵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花开不语在说，他说姜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日子，因为今天它是我还花呗的日子。所以还完了吗？朋友应该没有欠账吧。姜老师在这里也要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虽然我们提倡大家就是该消费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消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提前消费的话，希望大家还是要预判一下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还款能力，有还款能力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能力的合理范围之内我们去进行消费，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吧。荣天在说什么？今天是什么节日？今天是520网络情人节。好，欢迎进步，要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思前想后，姜老师，我的日薪刚好是520，哎，那你是高收入的人群了，我们非常的羡慕你，希望你的收入可以越来越高，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的收入都可以越来越高，以后我们的收入都可以超过日薪520，好不好？荣天什么说啊？什么5月20号现在都算节日了吗？就是网络出来的嘛，就是网络给大家宣传到的网络情人节嘛，是不是？欢迎读，欢迎不想被点名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温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之前小欧说，他说我希望能够加薪到1314，谁不希望自己日薪能够加到1314啊？我也希望，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今年许下的愿望在下个月就能够到来，好吗？欢迎疯狂的兔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来聊一下今天

你准备怎么样进行度过？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普通的星期三呢？普通的星期三你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是像我们刚才有一些朋友说到的，今天会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吗？进步再说。他说，姜老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深圳，我在两个

我已经被预约完了结婚登记的日子，就是今天。所以你是已经预约今天准备要去结婚了，但是今天没有预约到是吗？那你不会等到明年再去了吧？那你不然预约一下今年的七夕呢，朋友？原子在说，他说啊，谁说今天要去健身房度过的？我刚刚才从健身房出来，现在准备去吃海底捞。不是，上午的10:26，你跟我说你刚刚从健身房出来，你跟我们普通的打工人就是不一样。作为一个打工人，我都是下了班之后才开始运动。哎，你在我工作的时间你就已经运动结束了，然后在我还没有下班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去海底捞的路上了。你的日子，我的梦。好玩吧？什么？结婚还要预约吗？要结婚登记吗，朋友？你要去拿证啊，朋友！你要去拿证，你不去民政局排队吗？你要是民政局接待能力他不够了，那是不是咱就那个不了了，对吧？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民政局也是办得非常的好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特殊的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扎堆想要去领证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他们会要么加班，然后要么是增加人手，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想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帮助大家完成登记，让你们成为合法的一对儿。再说我是光棍儿啊，光棍儿怎么了？光棍儿，你今天也可以跟别人表白，或者是别人给你表白，让你结束单身呢，朋友。欢迎我们的小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假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思前想后再说，他说：“姜老师啊，我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是多吃少动，所以你的体重有在增加吗？”而最近不是这个各大网络平台都在跟大家推荐那个超慢跑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刷到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有给大家推荐那种那个叫什么店来着？

0: 哦，指压板，我想了半天指压板。就很多都在跟大家推荐那个超慢跑，然后大家在那个指压板上去超慢跑，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亲身去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江林最近就是确实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然后明显感觉到自己年纪渐长的时候，现在的一个身体状态和以前的一个身体状态确实是不太一样了。于是我也想说我要开始去好好的运动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就刷到那个超慢跑，我说那个超慢跑的话感觉好像说是不是还比较适合我，因为它的运动强度应该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我也就学着网上的这样的一些我看了很多的一些攻略嘛，然后看到大家很多的一些推荐，我也在网上去买了那种指压板，已经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之后呢，江老师也开始练习了。就是练习了之后呢，江老师会发现我每天就是因为我是一边看电视剧然后一边在进行运动，然后我发现我每天就看那么一集，我就不知道是我的运动量太少了呢，还是我的运动量确实是不太达标。我在将近运动了有大概十来天的一个日子，一斤都没瘦。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000。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样的日子准备怎么过呢？因为今天是大家熟知的这个网络情人节啊。网络情人节你会怎么样的度过？你是就正常的一个周末，日常的一个这个周三啊工作。

作日，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安排，还是说今天你确实是要给自己爱的人一点仪式感呢？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上上现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今天上夜班，我要上12个小时，你让我跟谁去过节啊？如果你谈恋爱的那个人跟你一起上夜班，而且你们是同一个公司的，你俩就可以在单位过节，是吧？ You hurt me, and you make me cry。罗明志他在说，他说我在10天之前我收到了前女友的红包，我今天准备给他返一个大一点的红包。这10天之前你的前女友为什么要给你发红包呢？他发红包的原因是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然后他是今天要结婚了，所以你今天要去参加他的婚礼给他包一个大红包吗？吴烨在说，他说我昨天就提早和老婆吵架了，然后我老婆对我气得回娘家了。你好有心机啊，朋友。杨先生说，姜老师，我今天特地去换了一个长期的驾照，然后我长期驾照写的这个换证的日期是5月20号，那还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日子是吗？大海在说，姜老师，你今天收到红包没有啊？姜老师没有收到。哎，姜老师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任何的一个节日对姜老师来讲，它就是普通的一天，没有任何的惊喜。欢迎1059的这位朋友，欢迎1962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奋斗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已婚，我工作忙的时候呢，我们就各忙各的，然后不忙的时候，我们俩再去谈恋爱。所以这个是已婚之后的一个常态是吗？这是没有结婚之前，工作再忙都要抽点时间出来谈恋爱。一旦到结了婚之后啊，是不是这个抽点时间去谈恋爱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感觉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欢迎热心市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安野吉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姜老师，你的牙怎么看起来这么假呀？那我爱的是假牙好吧，这位朋友。如果觉得姜老师的牙齿比较假，那你可以把姜老师的牙齿想成是假牙。四件小号说，姜老师，我每天我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把自己的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所以你是害怕你众多的前女友来骚扰你吗？还是你众多的前男友来骚扰你？花开说，我过了人过了30就已经不想过这样的一些节日了，不想动了。方二说，姜老师，你播完了下来找领导汇报一下工作。然后领导说，今天520你不要来打扰我，免得引起家里人的误会。乌拉拉在说，他说我的消费降级了，我现在看别人谈恋爱我就当已经过了。消费降级有消费降级的过法呀，好不好？谁说过这样的一些节日一定是消费升级才能做的？上上现在说，他说我觉得还是少点这些不合群的节日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多的一些传统节日，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多多去过一些的，对不对？谢小胖在说，他说双十一多好呀。所以现在除了双十一你没发现吗？还有双十二，还有双十。欢迎平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心语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可能我们家姑娘现在正在闹分手，因为
昨天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他在阳台上面悄悄哭，还。

以为他是昨天晚上被我批评难过的哭，结果他凌晨三点不是在哭吗？然后我本来都睡着了，然后就已经醒来，我去问他，一问结果他是跟他男朋友吵架了。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他，但是我主打一个不问不管不插手。他说今天早上呢，就是我们去开家长会，然后去网络报名，然后办了一些证件哈，然后他昨天吃了一些药什么的，他都居然还不想睡。哎呀，所以现在真的是感觉怎么办呢？其实我有时候啊觉得，就是家里面的小孩儿，不能讲小孩儿，要成年之后才谈恋爱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成年之后，成年人谈恋爱，我觉得这件事情吧，有时候如果他确实不开心或者怎么样的，比如说他吵架了，你可以听听他吵架的一些这个原因啊，但是他想说他就说，如果他不想说的话，我们就站在旁边安慰他，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和鼓励就好了，也不能去强迫他什么吧。确实是尊重，确实要尊重他们，真的我觉得还是这样的，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尊重，然后理解，然后支持他所做的任何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我们家，就是自己家孩子兜底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能够得到理解的父母。谢小胖在说，他说我跟你讲，姜老师，自从有了女朋友之后，那真的天天都是节日，什么女神节呀、妇女节呀、520啊、521啊、七夕节啊，过个生日吧，他还过两道，一个过阳历生日，一个过农历生日。那姜老师的生日，姜老师还想过三道呢。

0: 今年就是我们家人过节日过那个生日的时候，我就在前段时间我就在说，哎，这几月几号你要过生日了耶？然后我就在说，我就说你想怎么过呀，对吧？然后他跟我讲，因为我当时看的是他的这个农历生日嘛，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嘿，我生日是几月几号？那你这个都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啊，我给你看的不是农历吗？然后他跟我讲的是他的那个阳历的一个生日哈，然后呢，到他那个农历生日过了的那个晚上，然后他第二天的凌晨0点钟，他就跟我说，他说，哼，昨天我过生日，没有一个人祝我生日快乐。我说我前几天我就问你了啊，这个我就说你要过这个农历的生日啊，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来跟我讲，你农历生日没有人祝你生日快乐。I will surely die.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有些人在说，他说哇，原来我们这个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就是江老师的声音啊。他说听内江的广播就只有在车上才能听到了。啊，是的，但是你在家里也是可以听到的，好不好？你在家里下，关注一下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听啊，可以看可以听，好不好？那另外呢，你下载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也可以，好不好？

他说这是哪个电台呀、啊、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当然你可能如果你不是特别熟悉我们内江的朋友哈、啊、你是川渝鲁味是吧，你在重庆是吧，你在重庆，你如果你在重庆的话，那你到我们内江非常方便了啊，我们高铁最快的一般大概40来分钟，30-40分钟就到了，好不好，直接高铁过来直达我们内江，到我们内江城来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这正在说喜马拉雅上面可以听你们的包，虽然我们和喜马拉雅没有合作了，但是喜马拉雅现在依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追光吧，他在说，对，内江是四川省的，是的，四川省内江市啊。谢小胖说，他说我这里的高铁可以到万州，我们内江是高铁直达的，好不好，我们内江线线通高铁，线线通高速，你搜一下好吧，没有直达的你转乘也行啊。淡泊明志他在说，我抽根烟的时间就已经到内江了，吸烟有害健康。

说，姜老师，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有链接吗？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一件。说到这个，因为姜老师就特别习惯，如果我认定了一家店的话，我大部分的东西我都会在那家店去买，就包括姜老师的衣服，基本上呢我都是在同一家店买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家质量也还好，价格也适中，我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对吧？质量还可以。然后但是没想到在前段时间，那个老板说他换了，他生病了，就是他好像有点抑郁，就是这个躯体化可能稍微有点严重。但是我每次看他直播的时候，我就觉得要也还好啦，但是呢，但是理解还是尊重，因为他就要把他的店关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我也在烦恼，姜老师以后的衣服应该到哪家店去买呢？你们有好的一些店给我推荐吗？当然，如果你确实喜欢姜老师这件衣服的话，你可以加一下这个姜老师的这个粉丝团，好不好？可以加一下姜老师的粉丝团，然后姜老师下了播之后，我去找一找我这个链接，然后把链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然后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下购买。如果这家店还在，它还没有关，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些货要清仓。刘星宇在说，他说网络好神奇啊，我在云南取经我都看到姜老师的。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好不好？欢迎巨无霸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相见恨早。四月小后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五日子呢，就是五分钟的爱情，两个人的故事，最后一切归零，简称五二零。你这故事只有五分钟，是不是有点五分钟的故事不想听。谢雨安生他说，哎呦，那个云南取经的，我在河南我也看到了。谢小胖说，我在南阳我也看到了。上上签说，云南我在台州我也看到了。隔帘听秋雨他在说，姜老师，我现在已经断情绝爱，我只想努力搞事业。你也可以把事业当成你的爱情，这样去拼搏啊。一世故人归他说，姜老师，我只知道明天是我闺女的生日，其他我是不了解的。蓝山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他妈妈给他转了五二零的一个聊天截图，我突然好羡慕啊。那不然你给你妈妈也转一个五二零的截图好不好？给你妈妈转一个五二零，转了五二零之后呢，让妈妈收了，然后你先截个图，然后你再让你妈妈把那五二零还给你，这样你也可以截个图去发个朋友圈，然后你也不损失啥，跟你妈商量一下好不好？夜雨阑珊，昨天姜老师有一个朋友在问姜老师一件事情，说姜老师，你身边有没有这个朋友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我想谈恋爱了，是吧？因为爸爸妈妈催的可能比较急，然后呢他可能有点年长了，大概就是40来岁的一个样子吧，那就姜老师朋友啊，40来岁的一个样子。然后他说，哎呀，就爸妈又催得急，但是呢爸妈又不想让我找一个这个就什么离异带孩子的这种对象，你说我怎么办嘛？然后我就说了，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这个你要求到底是有多高啊，对吧？你要是离异带孩子的这个二婚的，你还不要？然后我说，那这样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要么就找一个比你大10来岁的，就是你带个50-60岁的回家，然后爸妈肯定不同意，对吧？然后呢你再想个办法，你再带一个跟你同样性别的回家，然后你爸妈肯定也不同意，对吧？然后接下来你再把你爱的你喜欢的那个人再带回家，那指不定这个我们说矮子里面挑数字，或者是说这个就是父母可能要斟酌一番，最后发现还是这个好，他指不定就同意你了，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姜老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呢？

果是你们的话，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主意给他讲呢？二哥说，那蒋老师你这个套路简直是跟卖房子的套路一模一样啊。咱先去给他整一套这个，整一套什么老破小，然后价格又老高了是吧。有些人说啊，姜老师我觉得你好适合去讲相声啊。不行，姜老师当着人讲不出来，姜老师只能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讲讲。好的，今天是5月20号啊。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5月20号因为它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个节日，对吧？其实姜老师也希望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好好的记住这样的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我们的24节气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传统的节日，尤其像520的这种情人节，或者是2月14号的这种情人节，对姜老师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我更看重的可能是我们的七夕，对吧？鹊桥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是不是节日啊，我觉得感情的付出可能都是相互的。比如说像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讲到说，为什么老是我送他礼物他又不送我礼物，我觉得就是感情还是得相互的，对吧？你爱我，我爱你，就像蜜雪冰城唱的一样。如果他真的费尽心思为你送来了一些惊喜，希望你也可以以同样的惊喜，以同样的爱意去回报那个深深爱你的人。奥德在说，他说蒋老师我不喜欢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我想要过接下来的6一儿童节。蒋老师也喜欢过6一儿童节，这样的话让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年轻，永远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保持一个孩子积极向上，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这种探究的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那种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保持吧。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56分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下一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不听不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其他更多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

0: 理。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经开区各重点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

0: 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投运，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全力冲刺，力争七月达到通车条件。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坚持产业为先、制造为重，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体系，集聚各方资源，紧盯制造业项目建设，全区各重点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走进位于内江经开区汉臣路的四川凯满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技术人员们正坚守岗位，加紧赶制订单，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据了解，该企业产品应用于火电、核电、航空等多个领域，与福清核电、东方重机、霞浦核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业务合作关系。近年来，该企业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经营理念，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扩充产能规模。随着企业投资1.2亿元建设的高分子核电材料生产基地正式投运，预计2026年可实现产值2亿元，年纳税800万元，助力企业深耕核电材料市场，推动产品向多元化、高端化转型升级。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建的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一期生产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火力全开，技术人员分段值守，严密监测设备运行及产品质量。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的精准赋能与贴心服务。今年，内江经开区重点围绕企业发展，持续开展打造唯美营商环境12条措施专项行动，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梳理园区优质企业产品名录，收集形成供给清单、采购清单，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促进本地配套完善。自项目落地以来，内江经开区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调研组走进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认真记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痛点、难点，为后续精准解决提供依据。
2: 站在15五起航的关键节点，央普将以转变经营模式，落实工业倍增为核心，实施3转1增战略，全力推动从区域加工商向全国品牌商跨越。央普的成长离不开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的土壤，未来我们将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进行横向联动和纵向赋能，同时联合资中血橙、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江经开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持续以产业为抓手，以投资为支撑，以问题为导向，完善5家服务机制，建强培优首席服务官队伍，服务范围覆盖全部归上企业及重点商贸企业，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天候、全方位、精细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5月19日，2026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暨统战工作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有关会议精神，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2025年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安排了2026年工作任务。会议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一体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新部署新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自觉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

0: 谢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要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讲好人大故事，传播人大声音。要持续加强机关统一战线工作，形成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持续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会议要求要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履职的理念，紧紧围绕常委会一要点四计划，推进党建与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民以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
1: 5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交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委有关人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联系副主任和社会委主任委员参加。活动中，参加人员先后前往资中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威远县新场镇敬老院、隆昌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医疗养老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东兴区西宁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和市中区内江锦新康养护理院等地现场观摩，认真听取情况介绍，详细询问设施配套、运营模式、服务供给、资金保障等情况，实地查看老年助餐、康复护理、文娱活动等服务开展情况，近距离感受内江养老服务从养老向享老转变的生动实践。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现场交流活动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既学习了先进经验，又明确了工作方向，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立足人大职能，强化监督问效，推动政府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助推本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监督议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情况报告，组织主任集体视察有关工作情况等方式，深入开展监督，同时强化对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的指导，全力助推全市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0: 5月19日，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府副市长王亮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内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六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老体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会议指出，老年人体育事业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做好老年体育工作十分重要。市老体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把老年体育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要聚焦基层基础，持续加强老体协组织规范化建设，吸纳更多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加入骨干队伍，要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组织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和展示交流活动，在服务质效上达到新水平。5月18日，内江公路物流园车水马龙，随着满载货物的申通物流车有序驶入，实现货物首次集中流转，标志着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 我是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0: 的战略合作从签约走向落地，为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现在是在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在我身后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正高速运转，一排排自动分拣设备精准识别包裹信息，沿着设定轨道快速穿梭，有序分拣，整个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将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
0: 据了解，作为申通在川南布局规模最大的二级分拨中心，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总投资1.26亿元，租赁面积约4.5万平方米，配备自动分拣线、智能传输系统等先进设备。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可覆盖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五市及资阳、贵州赤水、云南昭通部分县域。出港线路辐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预计2026年底日均操作量达100万件，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这不仅填补了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中心的空白，更强化了我市在成渝南向物流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物流动脉支撑。
2: 从签约到投运仅用不到一年时间，背后是内江市政府保姆式服务的生动体现。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全程协助手续办理，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公司连升定制仓库改造方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展现了内江速度和内江温度。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政府对物流产业的重视，也看到了内江打造区域物流枢纽的决心和实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据悉，作为承载项目的核心载体，内江公路物流园占地面积305亩，总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包含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两个子项目，集仓储分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申通、华润、余丰物流等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026年以来，内江国际物流港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纵深推进项目满员、存量满仓、产业满载、力源满员3年攻坚行动，全程靠前服务，全力攻坚推进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项目建设。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江国际物流港协同市人社局、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同步搭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项目用工保障。目前已完成意向招工600余人。
3: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优化园区的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为内江建设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
4: 作为市级重点民生项目，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便备受广大市民关注。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隧道开挖核心施工阶段，力争今年7月底实现主体隧道通行。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羊大道 A 段，也就是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在抢抓黄金工期，全力推进项目的建设。这条道路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的通畅城南片区的交通出行，方便周边市民的通勤往来。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6: 目前我们项目正在进行隧道主体开挖，辅导正在路基回填以及中环管廊和雨污管施工，接下来还加强施工组织，高效推动项目进度，力争在7月底主体隧道具备通行能力。
4: 据了解，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总投资2亿元，主要实施道路续建工程，全长760米。 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羊大道全线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减城南新区、临江小区之间的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周边片区交通压力，同时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对进一步完善我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5月18日，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第二批团队顺利启程，40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踏上浙江疗休养之旅，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充电赋能，切实感受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
7: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劳模疗休养活动，感谢内江市总工会对劳模工匠的关心与厚爱，我无比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诸多荣誉。此次活动是新的起点和动力，我会切实发扬劳模工匠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据了解，本次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六位一体模式，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们在诗画江南间放松身心、积蓄力量，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8: 回到岗位后，我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开展技能传帮带，优化薪酬结构，健全增长机制，维护职工权益，改善工作环境，凝聚全员合力，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信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据悉，市总工会计划今年组织260名市级以上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分6批次开展疗休养活动。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当下正值农忙关键时节，资中县沽明镇小麦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推进小麦抢收、水稻抢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稳产筑牢坚实基础。在资中县沽明镇盘龙寺村，微风轻拂，800亩金黄麦浪随风起伏，4台收割机开足马力高效作业，在金色麦田里来回穿梭，一气呵成完成麦穗收割、脱粒、装车以及秸秆粉碎等工序，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10: 我家里栽的有2亩地麦子，现在耕种、收都交给农事服务中心操作，对我们来说省时又省力，非常的方便。
9: 据了解，资中县联村惠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由13个村社区集体经济联合社联合组建，同步成立资中县五粮融合联村代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心运营管理。该中心组建跨区域农技服务队，可提供机械租赁、生产托管、耕种防收、粮食储存、农产品销售等多项经营服务。目前服务队人员由周边农户及专业机收人员组成，配备烘干机、收割机、拖拉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具60余台套。
11: 我们五一节前就开始双强工作，前期我们对农机设备进行了保养维护，对农机手也进行了业务的培训，确保抢种抢收期间的操作水平和生产安全。目前小麦、油菜正在进行抢收作业，收割完成后将抢种玉米、水稻，确保今年粮食大丰收。
9: 据了解，资中县2026年小春粮食播种总面积12.85万亩，预计总产2.75万吨，大春粮食计划播面150.8万亩，其中水稻28.44万亩，玉米59.61万亩，大豆19.41万亩，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43.34万亩。截至目前，水稻育秧已全部完成。
4: 寻味市井烟火打卡甜城菜市，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走进威远城南农贸市场，这座承载着当地人近40年记忆的老市场。 经过升级改造后华丽转身，从老旧集市变身整洁规范、功能齐全的现代化邻里综合体，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更强。
12: 威远的城南农贸市场有着将近40年的历史了，老威远人买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儿。去年大翻新之后，听说这里大变样了，走，带大家逛一逛。
0: 始建于1988年的威远城南农贸市场是不少威远人心中的老菜篮子。过去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如今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后，通道宽敞明亮，功能分区清晰，排水排污通畅，还加装了扶梯、货梯与休息区，配套监控、消防、食品安全检测等设施一应俱全，买菜像逛超市一样舒心便捷。
12: 这里以前只有一楼，去年改造之后扩建到了2层。一楼主要是分为活禽区、水鲜区、蔬菜区，还有综合区。
0: 升级后的市场实行严格干湿分离、生熟分开，一楼水产、活禽、蔬菜、熟食等区域划分精细，货品摆放整齐，地面干爽无异味，彻底告别以往脏乱差的景象。在保留市井烟火的同时，大幅提升购物体验。
12: 来威远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特色。
13: 这个是我们威远的特产，它可以叫八宝肉，又叫香碗，八大碗当中的其中的第一道碗。不管在红白喜事宴席，它是少不落的这个碗。哦，口感细嫩，它吃得肥而不腻，最适宜的老人小孩。
0: 一口香碗藏着威远的乡土味道与宴席记忆，像这样的本地特色美食在焕新的城南农贸市场里随处可见，传统风味与现代市场环境相融，让乡愁滋味触手可及。
14: 哎，还可以。哎，我现在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呀，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呀。
0: 老市场换新装，商户经营更舒心，市民买菜更放心。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让这座陪伴威远人近40年的老市场持续守护好大家的菜篮子，成为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的生动缩影。
12: 想买新鲜菜、特色菜，或者是弄个熟食回去加个餐，这儿都能一站式的搞定。翻新之后，值得大家来逛一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
2: 哎，好的，收到。
3: 84号。
0: 这不是那家上面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啊？
4: 喂，你好。
5: 哎，你到哪了？
4: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5: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4: 但这里是保密单位，门口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5: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0: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5: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0: 喂，老婆。
6: 哎，女儿刚才又。

0: 促有血，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1: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0: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1: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0: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有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啊。
1: 他妈妈以后得注意点。
2: 明子，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哪那么多秘密啊、嗯、顾客就是上帝，犯了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生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到第七天的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密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3: 老鼠秘密，
4: 李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面起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啊，
5: 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6: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哦，
5: 谢谢院长，还有奖金呢。
6: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5: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7: 爸爸已经棒。嗯，
5: 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8: 来了，
9: 三二一，
8: 茄子。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气，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程、齐、廖、梁四个人这一会儿是争相的在争败，人人都不肯做着雪山派的掌门，只是事出无奈，勉强出手，都盼着要输给对方。可是既然人人都是这个想法，那就谁也不容易落败了。姓梁的身子一斜，向那姓程的剑尖撞了过去。姓程的呢，哎呦一声，双膝突然软倒，剑尖拄向了地上。姓廖的挺剑刺向姓齐的，但见对方不闪不避，是呆若木鸡，这一剑便要刺中他的肩头，又连忙回剑转身，将背心要害让给了对方。一边看着的张三是哈哈大笑，哎呀，我说老二，咱们两个人足迹遍天下，这么精彩的比武，今天却是哎呀第一次看见呐，真是大开眼界呀。嗯，难怪雪山派的武功独步当世啊，果然哈哈，果然是与众不同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史婆婆实在看不下去了，方万里，你呀，把掌门人和掌门弟子都关在哪儿了？啊，快去放！

0: 出来。
1: 哦，是是是，是廖师叔关的，弟子确实不知啊。嗯，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还不快去放了出来啊！我立刻把你毙了。
2: 哦，是是是，弟子这就立刻去找。
3: 风万里说着转身就要出门，张三笑道：
4: 且慢啊，阁下也是雪山掌门的继承人，岂可随便就出去了啊？你还有你们两个啊，你们四个人去把关着的众人都带到这儿来，好不好啊？啊，少了一个，你们的脑袋呢就像这样。
3: 张三一边说着，右手一探，向大厅中的木柱子抓了过去，柱子上立刻显出了一个大洞，只见他手掌中的木屑是纷纷而落。
2: 那四名雪山弟子不由自主的都打了个寒颤，
3: 只见张三的目光射向自己的脑袋，右手五指抖动，好像就要向自己头上抓一把似的，当即诺诺连声走出厅去。这时候程齐廖良四个人是还在你一见我一见的假打不休，四个人听到张三的讥讽，都已不敢在招数上故露破绽，因此那劲儿固然唯恐不弱，姿势却是只怕不狠啊，厉声吆喝之余，在府邸咬牙切齿，横眉怒目。他们四个人先前呀，真是性命相拼，神情也没有这会儿这么凶神恶煞般的狰狞可怖。只见这会儿是剑去如风，招招落空，掌来似电，是轻软胜绵。
5: 师婆婆越看越恼啊，这些鬼把式也算是咱们雪山派的武功吗？嗯，凌霄城的脸面呐，可给你们丢的是干干净净啦！
3: 他一转脸望向了石破天，
5: 徒儿，拿了这把刀去啊，把他们每一个的手臂啊，都给我砍一条下来。
3: 石破天在张三李四面前不敢开口出声，他只好接过了单刀，向那姓程的一指，挥刀砍了过去。这个程自学听到史婆婆叫人砍自己的胳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眼见着单刀砍到，连忙挥剑荡开，这一剑手中寒弓凝重狠辣，不知不觉他显出了雪山派的真功夫。张三连忙喝彩，
4: 嘿嘿嘿，这一剑才像个样子嘛！哈、啊、哈。
3: 石破天心念一动，
2: 大哥二哥知道我内力不错，倘若我凭内力取胜，他们就认出我是狗杂种了。不行，我既然冒充石中玉，那就只有使他们雪山派的剑法。
3: 当下，石破天是挥刀斜刺，使一招雪山剑法的暗香疏影。程子学啊，见他招数平平，心下不再忌讳，运剑就封住了要害，数招之后引着他一刀刺向自己的左腿，他还假装风挡不及，哎呦一声，石破天的刀尖啊已经在他的腿上划了一道口子。这个程子学头见于地，凄然的叹道：
5: 哎，英雄啊出在少年呐、啊，老头子啊，哎，是不中用的啦。
3: 姓梁的接着挥剑，也向石破天肩头削下。
4: 哼，你这个小子呀，无法无天，连师叔祖也敢伤害啊！
3: 他对石破天所使的剑法自然了然于胸，数招之间。

天便引得石破天以一招黄沙莽莽在自己左臂上轻轻掠过，他立刻跌出三步，左膝跪倒，大叫道：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条手臂啊险些给这个小子砍了下来。跟着那姓齐的还有姓廖的双战石破天，各使巧招，让石破天的刀锋在自己的身上划破一些皮肉，双双认输退下，一个连连摇头黯然神伤，一个暴跳如雷是破口大骂。史婆婆厉声说道：你们呢输了给这个孩子，那是甘心奉他为掌门啦。程齐廖梁四个人是一般的心思，就让他当掌门，只不过送他上侠客岛去做替死鬼，那有何不可呢？程自学说道：两位使者先生定下的规矩，要我们那各凭武功争夺掌门，我呀艺不如人，以大事小，那也无法可想哦。这个齐廖梁三个人是随声附和。那你们说服是不服啊？史婆婆逼着问，四个人连忙齐声回答：口服心服，更无一言。心中却想，等这两个恶人走后，我们凌霄城中还不是我们的天下，晾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鬼儿有何作为啊？史婆婆说：那么怎么你们还不参拜新任的雪山派掌门呢？他想到金乌派开山大弟子兼雪山派掌门人，心中是乐不可支，一时却没想到此举啊不免要让这位金乌派大弟子兼雪山派掌门人是小命不保。忽然听外有人厉声喝道：谁是新任雪山派掌门？这正是白万剑的声音。跟着铁链苍啷声响，走进数十个人来，这些人手足都锁在镣铐之中，白万剑当先，其后是耿万忠、柯万钧、王万任、呼延万善、文万夫、王万义、花万子等一干新字从中原归来的掌门弟子。白万剑一见到史婆婆，哎呀妈，你回来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喜之情。石破天先前听风万里叫史婆婆为师娘，已隐约料到他呀是白自在的夫人，这会儿呢听白万剑直呼为娘，自是更无疑惑，只是好生的奇怪。我这个师父既然是雪山派掌门人的夫人，为什么他要另创金乌派，又口口声声说金乌派的武功是雪山派的克星呢？这时候阿秀奔到了白万剑的身前。爹爹。史婆婆既然是白万剑的母亲，阿秀自然是白万剑的女儿啊。可是她这一声爹爹还是把个石破天给吓了一跳，让她吃了一大惊。白万剑大喜：阿秀，阿秀，你没死啊？一边的史婆婆冷冷地说道：他呀自然没死，难道都像你这么脓包鼻涕虫啊？亏你还有脸来叫我一声妈，我生了你这个混蛋呐，恨不得一头撞死了干净。老子给人家关了起来，自己身上叮叮当当的带了这么一大堆废铜烂铁，臭美了是不是啊？什么气寒西北，你是气死西北啊？他妈的什么雪山派啊，
戴上手铐脚镣。

0: 是雪山派的什么高明武功啊？啊，
1: 老的是混蛋，小的也是混蛋，他妈的师弟徒弟徒子徒孙，一股脑的都是混蛋。你们呢，趁早啊，给我改成啊混蛋派，那才是正经的。
2: 白万剑等史婆婆骂了好一阵，这才说道：妈，孩儿和众师弟并非武功不敌，为人所亲，乃是这些反贼暗使奸计。他白万剑手指那姓廖的，气愤愤地说：这家伙扮作了爹爹，在被窝中暗藏机关，孩儿这才失手啊。史婆婆怒斥：
1: 你这小混蛋是更加不成话了，哈哈，认错了旁人倒也罢了，你连自己的爹爹都认错，你还算是人吗？啊！
2: 石破天听了这话，在心想啊，这个认错爹爹也不算稀奇啊，石庄主石夫人就认错了我是他们的儿子，连带我呢也认错了爹爹。哎，可是不知我的爹爹到底是谁呢？石破天自个儿在这边想着，那边呢白万剑和他的母亲还在说着。白万剑自幼给母亲打骂惯了，这会儿啊给他当众大骂，虽然感到羞愧，却也不如何放在心上，他只是记挂着父亲的安危。
3: 妈，爹爹可是平安吗？
1: 哼，老混蛋，是死是活你这个小混蛋不知道，那我又怎么知道呢？啊，老混蛋呐、啊，活在世上丢人现眼，让师弟和徒弟们给关了起来，那呀还不如早早的死了的好呢。
2: 白万剑听了知道父亲只是给本门叛徒给监禁了，性命却是无碍，心中立刻放下了心。
3: 哎呀，谢天谢地啊，爹爹平安啊。
1: 哼，平安个屁。
2: 史婆婆口中怒骂，其实她的心中却也着实的关怀。转脸她向程自学等人说道：
1: 你们把大师兄关在哪儿了？怎么还不放他出来呀？
3: 那姓程的上前一步：哎呀，大师兄啊脾气大得很呐、啊、谁也不敢走近一步，一近身儿他就要杀人。
2: 史婆婆脸上掠过了一丝喜色。
1: 好好，
3: 这个老混蛋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骄傲狂妄，不可一世，让他呀多受些折磨，这也是因果报应。
2: 李四在一边听他们说的没完没了，实在忍不住插口说道：
3: 到底哪一个是混蛋派的掌门人呐？
2: 史婆婆忽地站了起来，踏上两步，指着他说道：
1: 混蛋派三个字儿，岂是你这个混蛋说的呢？嗯，我自骂我老公儿子，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出言侮辱我雪山派？你武功高强，不妨一掌把老身打死了啊，要在我面前骂人却是不行。
2: 众人听到史婆婆如此对李四疾言厉色的喝骂，无不手心中捏了一把冷汗，都知道李四如果是一怒出手，那史婆婆是实在是活不成啊。石破天晃身挡在了史婆婆的面前，倘若李四要出手伤他，那就只好挡架上去。白万剑苦于手足失了自由，只是暗暗的叫苦，哪知道啊，李四听了史婆婆的话只是笑了笑，

0: 好吧，是我失言，这里谢过罪了
1: 啊，请白老夫人恕罪。那么雪山派的掌门人到底是哪一位啊？
0: 史婆婆向石破天一指，这个少年已经打败了程、齐、廖、梁四个叛徒，他们呢奉他为雪山派掌门，那么有哪一个不服啊？
2: 白万剑大声说道，孩儿不服，要和他比划一下。
0: 嗯，好，把大家的手铐脚镣啊都给打开了。
2: 程齐廖梁四个人是面面相觑，都在想，如果把掌门弟子放了出来，这群大虫那是再也不能制住了，咱们犯上作乱的四肢那是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是眼前的情形，如果不放也是不行啊。姓廖的转头向白万剑说道，
0: 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都服了，你凭什么不服啊？
2: 哼，你这犯上作乱的逆贼，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你暗示卑鄙行径，居然还有脸跟我说话，说什么是你手下败将。
0: 原来白自在的师父早死了，
2: 程、齐、廖、梁四个人的武功大半都是由白自在教的，白自在和四个师弟名虽同门，实际是师徒。雪山派武功以招数变幻见长，内力修为呢却实际上没有什么独到之秘。白自在早年以机缘巧合服食雪山上异蛇的蛇胆蛇血，得以内力大增，雄浑内力再加上精微的招数，数十年来独步西域。他传授师弟和弟子之时并未藏私，但是他这身内功却由天授，跟人力无关，因此众师弟的武功始终是和他差着一大截。白自在争强好胜，与巧服异物大增内力之事，他是始终秘而不宣，以示自己功夫之强并非来自运气。四个师弟心中呢就不免对他有些怨气，以为师父临终之时一命大师兄传授，而大师兄呢却有私心，将本门的家传藏起了一大半。再加上白万剑武功很强，大有凌驾四个师叔之势，程齐廖梁四个人更感到不满。只是啊，白自在激威之下，谁都不敢有半句抱怨的言语。这会儿掌门弟子中的精英尽数离身而去，而白自在突然心智失常，道行逆施，凌霄城中人人朝不保夕，众师弟既为势所逼，又见有机可乘，这才群起发难，把这白自在给关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掌门众弟子又回来了，这姓廖的躲在白自在的床上，逼迫白自在的侍妾将白万剑诱入房中探病，出其不意的把他给捉住了。自中原归来的一众掌门弟子首脑被捉住，其余的人也不例外，尽数陷入了牢笼。这会儿白万剑见到这姓廖的，当真是恨得牙痒痒的。这姓廖的说道，你若不是我手下败将，怎么手铐会带上你的双腕？我可是既没有用暗器，也没有使迷药啊。李四有些不耐烦了，这么半天争执不清，快把他手上的镣铐开了啊，你们两个人呐，好好的斗一场。这
1: 姓廖的还有些犹豫，
2: 李四左手一探，夹手夺过他手中长剑，当当当四声，白万剑的手足镣铐一起断绝，却是被他在瞬时间挥剑斩断的。这副镣铐以金刚铸成，姓廖的长剑虽是利器，却非削铁如泥的宝剑，被这李四运以浑厚内力一下就给斩断了，真如摧枯拉朽一般。镣铐跟着铁链一起落在地上，白万剑手足上却连血痕也没有多剩一条。
0: 好啊，
2: 大家连声叫好。白万剑向来自负，极少服人，这个时候也忍不住说道：佩服佩服。掌门弟子之中早有人送过剑来，白万剑呢呸的一声，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跟着提足又踢了他一个跟头，骂道：叛徒，既然是掌门弟子留在凌霄城中而安然无恙，那自然是参与叛师逆谋了。这时候阿秀叫了一声：爹。他把他自己的佩剑送了过去，白万剑微微一笑：哎，乖女儿啊，他爹遭横逆，只有见到母亲和女儿健在才是十分喜慰之事。一转过头来，他脸上慈和的颜色立刻又换作了憎恨，目光中如欲喷出火来，向那姓廖的喝道：你这本门的叛逆，再也非我长辈，你接招吧。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白万剑看着这姓廖的，目光中好似要喷出火来。你这本门叛逆，再也不是我的长辈，你呀，接招吧！他刷了一剑刺了过去。李斯呢，倒转长剑，轻轻的挡过了白万剑这一剑。他把剑把塞入了这姓廖的手中，两人这一展开剑招，却是性命相扑的真斗啊，各展平生绝艺，和刚才程奇廖良的儿戏是大不相同。雪山派第一代人物之中，除了白自在以外，以这姓廖的武功最高。他知道白万剑是想杀了自己，这会儿出招哪里还能有半分的怠慢。一把长剑使开来，是焦尸灵动，招招狠辣。白万剑急于复仇雪耻，有些沉不住气，贪于进攻，拆了30余招之后，一剑直刺，力道用得老了，被这姓廖的斜身一闪还了一剑，吃啦的一声削下了他的一片衣袖。阿秀在旁边一声惊呼，史婆婆连声骂道：哎呀，这个小混蛋呐，和老子一模一样，老混蛋教出来的儿子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用处啊。白万剑心中是一急，剑招更见散乱。姓廖的暗暗喜欢，哼，我早就说你呀是我手下败将，哼，难道还有假吗？他这几句话呀，本来是想扰乱对方的心神，由此取胜，不料想弄巧成拙。白万剑此次中原之行连遭挫折，令他增加了3分的狠劲儿。听到姓廖的这么讥嘲他，并不发怒，反而立刻收敛起来，连取了7招手势。这7招一手，立刻又将战局拉平了。白万剑剑招走上了绵密稳健的路子，那姓廖的绕着他是急转奔跑，口中嘲骂不停，剑光闪烁之中，白万剑一声长啸，刷刷刷是连斩3剑，第4剑青光闪处，咔嚓的一声响，这姓

0: 耀的左腿，其膝盖被斩断了，他大声惨呼，倒在了血泊之中。白万剑长剑竖起来，指着那姓程的说道：“你过来。”这程自学是脸色惨白，手按着剑把，他并不拔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你要做掌门人，那自己做好了吗？我不来和你们争。”白万剑目光又转向姓齐的和姓梁的，两个人都摇了摇头。史婆婆忽然说话了：“打败了几名叛徒，又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徒儿，你去跟他比一比，看是老混蛋的徒弟厉害，还是我的徒弟厉害呀？”众人听了他这个话，都很是诧异。石中玉这个小子明明是封万里的徒弟，怎么又成了你的徒弟了呢？石婆婆叫道：“徒儿，快上去，用刀不用剑，老混蛋教的剑法啊，稀松平常，咱们的刀法啊，可比他们的厉害的多了。”石破天哪，实在不愿意和这白万剑比武，他是阿秀的父亲，那实在是不能得罪他，只是一开口推脱，立时就会被张三和李四认出来。当下呀，石破天是提着单刀站在史婆婆的跟前，神色十分的尴尬。史婆婆又大声喝道：“小子，刚才呀，我答应过你的事儿，你不想要了吗？啊，我要你啊，立下一件大功，这事儿啊就算数。这件大功劳就是要去打败这个老混蛋的徒弟。你如果输了，立即给我滚得远远的，永远别再想见我一面，那是更别想见着阿秀了。”石破天伸手挠了挠头，他更是诧异了。
1: 哦，原来师父叫我立一件大功，却是去打败他的亲生儿子。哎呀，这个事儿可真是奇怪之极啊。
0: 旁边的众人却都渐渐自以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史婆婆要这个小子坐上雪山派的掌门，好到侠客岛去送死，以免呢他的亲儿子死于非命。可是只有白万剑和阿秀两个人才真正懂得史婆婆的用意。白自在和史婆婆这对夫妻都是性如烈火，平时史婆婆对丈夫总还容让三分，心中呢却是激愤已久。这次石中玉强奸阿秀不遂，害得阿秀失踪，人人都以为他跳了悬崖死了。白自在不但斩断了封万里的胳膊，与史婆婆争吵之下，盛怒中更打了他一个耳光。史婆婆大怒下山，凑巧呢又在山谷深雪之中救了阿秀，对这个耳光他却始终是耿耿于心。他武功不及丈夫，一口气真是无处可出，立志要教个徒弟打败自己的儿子，这样就是打败白自在的徒弟，站到了丈夫的上风。不过白万剑认定石破天呢是石中玉，更不知道他是母亲的徒弟，他对这其中的过节又不及阿秀全部知道。当下他向石破天瞪目而视，满脸是鄙夷之色。史婆婆明白了，
2: 怎么
0: 儿子，你看不起我这徒弟吗？这少年拜了我为师，经我一番调教，已跟往日大不相同了。现在你和他比武，如果你胜得了他，算你的师父老混蛋厉害，哈哈！如果是你败在他的刀下，阿秀可就是他的老婆了啊！
2: 白万剑吃了一惊，哎呦妈，这事可是万万的不行啊！咱们阿秀岂能够嫁给这个小子？
0: 哈哈哈哈哈！你呀、啊，如果打败了这个小子，阿秀自然不能嫁他。否则你又怎么能做得了主呢？
1: 白万剑听了这个话是不禁的暗暗有气，哼，妈呀，跟爹爹生气却迁怒于我，你儿子如果连这个小子也斗不过，那当真是枉在世上为人呐、
2: 啊！史婆婆见到白万剑脸上有了怒容，连忙喝道，你心中不服，嗯，那就提剑上啊，空发狠劲儿有什么用？
3: 嗯，是。
2: 白万剑又向石破天说道，你进招吧。
1: 石破天向阿秀看了一眼，他见阿秀娇羞之中还带着几分关心，他心想，师父说倘若我输了，永远不能再见阿秀之面，这场比武那是非胜不可了。
2: 于是石破天单刀下垂，左手抱住右拳，微微一躬身，使的是金乌刀法的第一招开门即道。
1: 他不知道这个开门即道是骂人的话，
2: 白万剑呢更不知道这一招的名称，见他姿势倒也恭谨，哼了一声，长剑递出，释迦的劲风。
1: 石破天挥刀荡开了，还了一刀。
2: 他曾经在紫烟岛上以一把烂柴刀和白万剑交过手，等到白万剑使出雪山派中最粗浅的入门功夫时，他就无法招架。后来得到石青夫妇指点武学的道理，他才明白动手的时候实在是应该随机应变，不能够拘泥于招数。
1: 这时候和白万剑再度交手，他即使再不如首次那么见招出招一样的画葫芦，而出招之时又将石青夫妇所教的武术诀窍也融入其中，他内力到处，即使极平庸的招数亦具有很大的威力。何况史婆婆和石青夫妇所教的都是上乘的武功啊！
2: 十余招一过，白万剑是暗暗心惊，哎呀，这小子从哪儿学到了这么高明的刀法呀？
1: 他想起那天在紫烟岛上曾和那个今日做了长乐帮帮主的少年比武，那个人自称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两个人刀法依稀有些相似，但变幻之奇却远远不及眼前这个石中玉了。
2: 白万剑寻思，这两个人相貌相似，莫非出于一师所授？我娘说经过他的一番调教，难道当真是我娘教出来的？
1: 史婆婆与白自在新婚不久，两个人谈论武功所见不合，就动手试招，
2: 史婆婆自然不敌，白自在随即助手自吹自擂一番，史婆婆耻于武功不及丈夫，此后再不显示一招半式。因此呢，连白万剑也丝毫不知道母亲的武功套路。又拆了几招，白万剑横剑削了过来，史婆婆举刀去挡，咔啷的一声，火光四溅，
1: 白万剑只觉得一股大力猛撞了过来，震得他是右臂酸麻，胸口剧痛，心中更是吃惊，不由得退后了三步。
2: 石破天并不追上去，他转头向史婆婆看了过去，意思是问，
0: 我这算是胜了吧？
2: 可是啊，白万剑越狱劲敌，是勇气越增。阿秀既然没有受到伤害，他本来对石中玉的切齿之恨也已消了十之八九，但是他对这个石中玉奸猾无形的鄙视之意却没有减去。何况他是本门的后辈，如果输在他的手上，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呀？他喝道：“小子，砍剑呐！”白万剑抢上三步，挺剑刺出。等到石破天举刀来招架，白万剑不再和他的兵刃相碰，立时又变招，带转剑锋是斜削敌喉。这一招雪泥红爪出剑部位很巧，发挥了雪山派剑法的绝艺。张三在一边赞叹道：“哎呀，好剑法！”石破天呢，横刀一挥，斩他的手臂，用上了金乌刀法中的踏雪寻梅，正好是这一招雪山剑法的克星。在雪地中践踏而过，寻梅也好，是找狗也好，哪还有什么雪泥红爪的痕迹呀？一边的张三又赞道：“哎呀，好刀法呀！”两个人是越斗越快。白万剑呢，胜在剑法纯熟，石破天则在内力上大占便宜，堪堪是又拆了二十余招。石破天挺刀是中攻直进，势道凌厉，白万剑来不及躲让，迫得他横剑去荡，只听得咔嚓一声响，手中的长剑竟被震断了。石破天呢，立刻收刀向后退开。白万剑脸色是铁青，他从身边的雪山弟子手中又抢过一把长剑，向石破天刺了过来。石破天是剧斗之余，体内积蓄的内力不断的生发出来，每一刀之出都令对方抵挡很难，刀刃上更含了强劲无比的劲力，拆不上几招，咔的一声又把白万剑的长剑给震断了。百万剑是换剑再上，第四招上又跟着断了。百万剑提着断剑大声说道：“你内力远胜于我，招数上我却还没有输给你。”他扔下断剑，反手抓过一把长剑，斜着身子又上来了。石破天斜身闪开了，他只盼望史婆婆下令罢手，可是不住地向史婆婆看过去，只见她笑盈盈的，很是得意。又见阿秀站在史婆婆的身旁，眼光中却大有关切担忧之意。石破天心中忽然一动，他想起来当日在紫烟岛上，阿秀曾叮嘱他，和人比武时不可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当时阿秀还说，一个成名人物给你打的重伤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败在你的手下，往往那是比死还要难过。这会儿眼见着白万剑是脸色凝重，对了，这个白万剑呀，是雪山派中大有声望之人，当着这么许多人的面，我如果把他打败了，那岂不是让他脸上无光？但如果我输给了他呢？不行，师父啊，又不让我再见阿秀了。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有了，我呀，使出阿秀教我的那招旁敲侧击，打个不胜不败。对了，想到这儿，石破天突然脑子中转过了一个念头，恍然大悟了。哦，那天我答应阿秀，和人比武的时候绝不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感激不尽，竟然向我下拜。当时他那一拜自然是为了今日这一仗了，如果不是为了他亲生的爸爸，他何必向我下拜呢？那天呢，他见到史婆婆所教我的刀法，已料到他的父亲多半打不过我。哼哼，想到这儿，
0: 当下石破天向左砍出一刀，又向右砍

0: 出一刀，胸口立刻是门户大开。白万剑斗得兴起，忽然见对方露出了破绽，想也不想就挺剑中弓直进。正在这时，石破天挥刀从身前自上而下一劈而落，白万剑长剑剑尖离了胸口还有尺许，已感到了他这一刀下砍的内劲，只觉全身大震，如触雷电，长剑只震的是嗡嗡直响，颤动不已。石破天又退了两步，他心想，我呀已震断他的三把长剑了，如果要打成平手，他呢也非震断我的单刀不可。想到这儿，石破天手上是暗运内劲，咔嚓一声，单招的刀刃已凭空断为两截，倒好像是被白万剑剑上的劲力震断了一般。阿秀吁出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高声叫道，
1: 爹爹大哥，你们两个斗了个平手，谁也没有输。
0: 说完又转过头向石破天望了过去，俨然一笑，他心想，你呀总算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体会到了我的用心啊。白万剑的脸上却已全无血色，他手中长剑直插入地，没入大半，向石破天说道，你手下荣让，姓白的岂有不知，你没叫我当众出丑，足感盛情啊。一边的史婆婆是十分得意，
2: 哎呀孩儿啊，你呀不用难过，这路刀法是娘教给他的，回头啊我也一样的传给你就是了。你输给他呀就是输给了娘，咱们娘儿俩还分什么彼此啊。啊，
0: 先前呢他一肚子的怒火是以老混蛋小混蛋的骂个不休，等到见着石破天以金乌刀法打败了他的儿子，自己终于站到了丈夫的上风，他大喜之下便安慰起儿子来了。白万剑啼笑皆非，
3: 哎呀娘的刀法果然厉害，只怕孩子太蠢学不会啊。
0: 史婆婆走到了他的身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一脸爱怜横溢的神情，
2: 哎，你比这个傻小子聪明的多了，他学得会你怎么学不会呀。
0: 说完话他又转过了头向石破天说道，
2: 好徒儿，快向你岳父磕头赔罪吧。
0: 石破天一愣之下这才明白了，他是又惊又喜，忙向白万剑磕下头去。白万剑闪身给躲开了，他厉声说道，
4: 全麦，此事等等再说。娘啊，这个小子武功虽高，为人却是轻薄无比，莫要误了阿秀的终身啊。
0: 这时候只听得一边的李四朗声说道，
2: 好了好了，你招他做女婿也罢，不招也罢，咱们这杯喜酒啊终究是不喝的。我看呐，雪山派之中武功没有人能胜得了这个小兄弟的，是不是就由他做掌门人啊？大家服还是不服呀？
0: 白万剑、程自学以及雪山众弟子谁都没有出声，有的自称武功不及，有的更盼他做了掌门人之后即刻就到侠客岛去送死。大厅上是寂静一片，没有异议。张三从怀中取出了两块铜牌，
3: 恭喜我这兄弟啊，又做了雪山派的掌门人啊，这两块。

0: 块铜牌，你就一块接过去吧。啊
1: 啊！他说着，左眼呐向着石破天眨了几眨。石破天一愣，哎，大哥把我给认出来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哎呀，我在哪儿露出了破绽呢？
0: 他又见铜牌已经递到了自己的跟前，反正我在长乐帮中已经接过了铜牌，一次是死，两次也不过是死，再接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啊？他想到这儿，伸手要去接铜牌，忽听史婆婆大喝道：“且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5: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4: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5: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庙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4: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5: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5: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坪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 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4: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5: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同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接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4: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5: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汛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 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

0: 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的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0: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七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5: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三类天层好吃段。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呢，这个时间啊是走到了5月20号啊，想必这朋友圈都刷屏了吧？该表白的表白了，该领证的领证了。今天我确实还看了一下，认认真真的翻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哈。今天在我的朋友圈最少都有三堆这车子儿嘞，看来我身边的剩男剩女们还确实还挺多的啊。当然呢，接到今天这个美好的寓意的日子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句 wording 快乐哈，快不快乐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时光就能够感受得到了啊。虽然说全网都在跟风说啥子要一告白啊，要一起吃烛光晚餐，要一起看哈电影，要一起耍一下这个什么娱乐环节啊之类的啊，就是刷朋友圈你会刷到一半，如果你还单身的情况下，我就劝你赶紧把它关了啊！别人今天都在晒鲜花、晒红包、晒浪漫的告白，只有单身的汪星人们啊，可能会比较再实在一点点嘛，只想晒美食、晒干饭，还有晒满满的口腹之欲。说实话，就是已经经历过了那个谈情说爱的那一段时间的人们呢，可能真的只想今天晚上借此机会好。

0: 好嘞，整一顿。那么说实话呢，比起各种各样那种套路满满的浪漫仪式感哈，就是我个人呢始终觉得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吃得过酣畅淋漓才算是那种比较踏实的幸福。关于爱不爱甜不甜，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哈，嘴巴过了瘾，肚子满足了，日子呢才能够舒坦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不聊情话，不玩浪漫，专门聊一聊最治愈人心的江湖美味。所以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所以哈嘎，在你的认知当中，哪个地方的江湖菜是最好吃的？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问题一出，脑海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答案就是浮出水面了哈。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打算聊哈啥子所谓的精致私房菜，也不聊高端的那种宴席硬菜，也不敢说啥子要摆盆儿呀，好不好看呐、啊、嘎。其实我们今天就讲下馆子蹲排档闯食这个在美食界的江湖，全网最火、全国最野、最接地气、能够最对味儿的全国江湖菜，今天一次性给大家来掰一下。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甜城的老乡们哈，肯定想问啥子叫真正意义上的江湖菜嘛。其实可能每个人对于江湖菜这种定义不太一样嘛，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哈，最接地气的大实话就是还在正经的菜系讲规矩，江湖菜讲的就是一种脾气。为什么这样讲呢？正宗的名菜啊，讲究的是火候要精准，摆盘得工整，食材要考究，条条框框真的是太多了啊！但是你要讲真正好吃的江湖菜，完全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你比如说，你随便知道，我们川渝地区嘛，嘎，就是全国江湖菜看哪里？看川渝啊，就是整个这个片区，随便你去到哪个街头巷尾，但凡他生意比较好的那种大排档，你看他按不按套路出牌，绝对不按啊！七元就是啥、子？街头小摊儿、路边馆。市井老店儿啊，啥子大火爆炒啊，重油啊，重辣呀、啊，哎，麻香过瘾啊，分量还要扎实，不玩虚的，只玩入味儿啊。毕竟呢，这个高端菜嘛是请客吃饭的牌面，然而江湖菜才算是咱们普通人的下饭下酒解闷儿解馋的真快乐。我们四川人爱吃江湖菜这件事情呢，就不是因为说我们这边的人嘴巴条，是因为江湖菜更懂四川人的胃，更懂我们的嘴。毕竟生活平平淡淡，美食就必须要轰轰烈烈。所以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咱们从咱们内江出发哈、啊，广遍川渝，横跨南北，解说一下全国各地所谓封神的江湖菜。当然在解锁之前呢，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哈。今天稠稠湿湿，能够略微的感觉到有滴滴闷热了哈。为啥子这样子讲哎？因为你今天不开空调，湿度有点罩不住了。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哈。不过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给一个坏消息，这两个消息也是同时公布的哈。明天呢，虽然说会洒洒雨、洒洒水了啊，但是呢，这个温度确实是不低啊，22到32度啊，比今天还要高一丢丢，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后天同样也是如此哈。看了一下未来这7天，最少有5天是要下雨的呀。而且呢，这个温度都是保持在22到30、31、32之间，横跨、纵跨，它都在这个区间当中，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哦，早晚温差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成华保洁，
2: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

0: 02290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7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7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江湖儿女们啊，欢迎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天蹭好吃字儿啊，既好耍又好吃的一档节目哈。要说到好吃跟好耍这件事情呢，我最近发现我们内江哈还真的有一群很好耍的朋友哈，叫做什么来着？就是我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来翻一下吧。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好像内江本土的自制的一个综艺节目，还挺有意思的哈。好，另外我们又说回到今天这个节目内容哈，就说是全国各地的江湖菜到底哪里是最江湖呢？你要说到这个江湖菜呀，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定义，要么就是重口味嘎，要么就是啥子辣得不得了，要么就是属于那种上头的不得了。但是你要非要讲出几道那个名菜的话，可能大家给出的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啊。来嘛，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在你的心目当中本命江湖菜到底是啥子。关注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

完编辑文字就可以发送到我们平台上了啊。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我们依然要送出的是五粮春一瓶啊。这个五粮春呢它不仅是一瓶好酒，而且是能够打得出台面的好酒啊。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口感方面来讲毋庸置疑，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五百毫升的哈，价值388元。毕竟时间是安全，是等待，也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要说到这个全国的江湖菜的根呢，那必须得从咱们的这个川渝地区说起。毫不夸张的说一句，全国江湖菜半壁江山在川渝啊。全国各地的这个爆炒系列爆火的江湖菜呢，大半都是从川渝这边走出去的。毕竟川渝地区的这个在厨师天生都自带一种江湖儿女的气场。But master, you're in luck, because up your sleeves, you got a brand of magic never fails. You got some power. 讲真的，如果说真的要去就是分享哪道江湖菜最牛的话哈，就是我要讲一下，要从他的这个名字由来来说起走哈。泼辣直爽的川渝人敢于放大麻辣这件事情，才能够将麻辣的性给操在江湖上哈。川菜的发展呢，实际上它过程当中分为了三大流派，啥子呢？有啥子蓉派川菜，就是我们讲的上河帮菜，还有就是渝派川菜，渝嘛重庆嘛下河帮菜，以及小河帮菜，就是我们讲的内江，还有啥子自内帮，盐帮菜，这样子来区分哈。像麻婆豆腐、粉蒸肉、宫保鸡丁、蒜泥白肉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菜品呢，都是属于这种蓉派川菜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数啊都讲究用料的精确准确，而且呢都是属于那种啥子有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一些详尽的菜谱，还有这种技法拿来研究的哈。而这个渝派川菜呢，它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属于那种花样更新得很快，而且用料非常的大胆，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有一种豪爽不羁的江湖味儿哈。像是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来凤鱼、碧山兔、毛血旺、水煮鱼、香辣蟹嘎，都是一种冲击性的麻辣还有多样的食材而广受好评的一些典型。当然以古代这个盐业重镇自贡等地呢作为主轴的盐帮菜呢，就有着较为柔和的一个风格了。你想一下嘛，既有盐商饮食的这种高端上档次，又有这种盐工饮食界第一期的凌厉火爆咸辣豪爽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嘛，像啥子水煮牛肉啊、冷吃腿啊、冰糖银耳啊，这些菜都是属于盐帮菜当中的一个代表。那么江湖菜哈，最后呢就是看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集合了渝派川菜、盐帮菜两派的所长，而且呢在近30年里头才红遍全国的一个新派的川菜。But master, you're in luck, because up your sleeves, you got a brand of magic never fails. 关于这个江湖菜的走红呢，其实它就源于它原来本身和川渝人的相互一个成就哈。在很长的时间当中，被寒湿雾锁的这个天府之国呀，吃完东西之后啊，那种酣畅淋漓感、去寒去湿的这种鲜香麻辣呢，是来自于我们川渝大众的味之所向。在热流涌动的滋养之下呀，我们川渝民众也培养出了属于自己的这种泼辣直爽、甘为人先的性格特质啊。想来呢，也只有这样泼辣直爽的川渝人，才敢于从这个百味调和的川味当中去做一个创新，满怀自信的将最钟情的鲜香麻辣然后提炼出来，最后把这个麻辣呀、重口呀给它放大了哈。不论是江湖手法的传统技艺，还是说无惧食材组合的大胆创新，一切只求时刻在最热烈的美味当中去笑逐颜开，得此这种侠义的豪情哈，自然味满江湖。那具体

0: 哪些江湖菜呢是能够拿上全国舞台去 PK 的呢？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7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安排，今年7月底将完成下穿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并达到下穿隧道通车条件，随后启动两侧辅道等相关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阳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大幅缩短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往返通行时间，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奥沙雷天层好吃，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今天呢520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不讲浪漫，也不讲仪式感，只讲豪情和义气。这间白刀历史关于江湖菜，全国各地的江湖菜哪些能够打上擂台呢？来嘛，说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点儿的哈，贵州的酸汤鱼，对于贵州人来讲，它就是酸辣界的温柔杀手。如果说我们川渝的江湖菜是属于一种热烈跟泼辣，那么贵州酸汤鱼呢，算是清爽上头哈。他们是属于啥子？不用那种很复杂的调料，番茄发酵，然后变成了酸汤，然后就来打底。鲜鱼下锅，拿来慢煮，煮的是透亮的哈，酸得透亮，辣得比较温和，鲜得又比较纯粹，不吃辣的人呢是肯定是能接受的，爱吃辣的人更加上瘾。反正这是当地人给出的说辞哈，说这是当地的江湖菜。那么夏天呢闷热，如果没有胃口的话，重油重辣，有些外地朋友觉得哎呀吃起来可能有点闷啊，但是一个酸汤鱼他们说的直接开胃，酸辣解腻，还有一个就是汤鲜鱼呢吃完之后浑身就觉得很通透，这就是西南江湖菜的一个温柔。但是对于我们四川人川渝地区人来讲的话，你这个夏天家你不吃辣点儿，啷子能够把体内这种湿气逼得出去？所以其实我们不把这个菜系啊说小了，我们说宽泛了来讲的话，在川渝地区人尽皆知的毛血旺，我觉得也算是这个江湖菜当中的一个非常扛打的选手哈。毛血旺啊绝对算得上是江湖菜的开山鼻祖，国民硬菜啊。这一道菜最牛的地方就是啥子都能够吃，啥子都可以煮啊，鸭血呀、毛肚啊、黄喉呀、鳝鱼呀，豆叶来大地嘎吸满这个汤汁，一勺红油给它泼下去，滋啦一声，这个才是灵魂香味哈、啊，还有那个辣味直接给你炸开。很多可能外地的朋友不太懂，说闻我们四川的嘴，这个毛血味到底啷子吃嘛？其实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吃的是包容，品的就是江湖。简单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荤素一锅炖，然后不挑食材，不讲究排场，热热闹闹的一大盘哈，像我们川渝人的性格嘛，豪爽又直接，真诚坦荡。而且毛血旺最绝的就是下饭的属性给你拉满了啊，不管是你有没得胃口啊，心情烦不烦躁啊，快不快乐，工作累不累嘎，哎，今天到底有没有被虐，其实一碗毛血旺能够干三碗白米饭哈，专治各种食欲不振，生活当中的阴谋瞬间消失。Let me take your order, I'll jot it down.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当然作为我们内江本地的朋友也比较着急啊，觉得哎呀这些哪里算啥子江湖菜呀，江湖菜算什么的，就是我问了我身边的很多内江的朋友，说哎你们觉得江湖菜是什么，哎江湖菜嘛就是啥子盘龙黄山嘛，麻辣血旺嘛，哎麻辣血旺，哎这个确实哈、可能有些人觉得它不太起眼，但是呢北木镇那个南瓜桥血旺应该还是很多以前的内江老江湖们最爱吃的江湖菜了噻。当然要说到喜欢闯江湖的川渝人来讲的话，都喜欢在这里走一会儿，那里走一会儿，干走到走到你发现，哎，这里有好吃的，那里也有好吃的。你想说还不用走出川渝啊，你任何去到我们川渝地区的任何一个城市，你都能够找到当地的一些充满江湖气息的菜品。好，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嘛，就是江津又一道菜哈，就是这个菜呢又是跟鱼相关的了，酸菜鱼。他们就是属于啥子以前哈，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是车马不是那么的什么呢，就是全民化的时候呢，大家比如说做生意往来之间哈，走到了江津这个地方，他们就会骑到当地的鱼馆里头点一道当地的酸菜鱼。因为江津嘛，它属于渝西地区的一个交通要道，而且它是沿到水路可以直接抵达贵州的，陆路呢又有成渝铁路相邻，各路的客商货运在当时来讲非常的集中，商旅往来之间呢贸易非常繁荣，一派火爆啊，沧江穿城而过，那江湖儿女的气息啊直接体现在了江湖菜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川渝地区传统的什么我们讲的海椒、泡菜、酸菜、泡姜，哈，这东西还有

0: 象中肥美的草鱼就命中注定的在这里一定会相遇。虽然说这个泡菜过重的这个麻辣对于胃的刺激比较大，但是也对于 K 桑们来讲无福消受。但是呢，江津的大厨哈、就突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两点，大胆地对酸菜鱼进行了一些改良，将原来的这个泡菜鱼以麻辣干烧为主的做法呢，改成了以泡酸菜、酸泡菜加芹汤的做法。这一来二去呢，既保留了酸菜鱼的原味，又是因为水煮减轻了干海椒，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紫檀藤啊，嘎，还有贵州的那种海椒啊，带来的那种过于猛烈的辣劲儿。所以最终呢，就成了酸菜鱼这一道令人拍手称快的复合滋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那个酸菜鱼刚传到内江的时候哈，就是你基本上各大馆子都在模仿抄袭，但是不晓得哪家究竟是最正宗的。但是很多会吃的内江的朋友呢，就会说，哎，我吃了一下它这个味道，我看了一下里头的配料，我就晓得下一次我该啷子去揣摩它，我自己在屋头该啷子煮。然后我爸呢，就是一个特别爱吃的香香嘴儿。他就自己去那个菜市场买了一条，我印象要深刻，以前在那个啥子贵妇街菜市场赶紧买了一条可能有30斤大的那个小草鱼，也不是很大嘛，对于草鱼这种体型来讲30斤确实是不是很大了。然后呢，他又把那个鱼给你片得很薄，他说的片得薄烟，你最后才更容易入味，他在麻料的过程当中才更容易去腥。那么再加上酸菜的这个灵魂哈，在酸菜们的众星捧月当中铺展开来，点缀到什么我们讲的那个青花椒，还有干海椒，最后再建议一个这个啥子一小盆酥油海椒，有些不用酥油海椒，他就用清油嘎给它煎熟了之后，往那个青花椒跟干海椒上面一淋，哇天哪，滋啦一声作响，香气突然就迸发开了。你想一下，此等尤物有哪个看了不能够垂涎欲滴呢？当然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印象当中的最好吃的最霸道的江湖菜在哪里吃到的，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菜究竟有好霸道哈。当然说到走江湖呢，离不开两个字，变通。你比如说哈，拿蓉派川菜拌槟城食材的这种传统搭配来讲哈，如果说要在这些菜当中来找寻到一些新的记忆点的话，我觉得乐山的翘脚牛肉啊，算是因地制宜、入乡随俗的一道新的江湖菜。乐山的苏鸡镇大家都去过吧，是不是？这个乐山苏鸡的翘脚牛肉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呢也非常的深入人心，边在味道同在食材哈。作为我以前川渝盐业的重镇，牛呢是从事运输的一个主要劳动力，每年上万头的退休水牛在乐山人巧手之下呢，竟然也完成了好吃到翘脚的华丽转身。这个牛肉啊，虽然说是盐帮工人们优秀的一个肉食的选择，但是劳苦功高的老牛们哈，较为粗糙跟肥牙齿。那么这个乐山的厨师们呢，他们又找到了这个绝佳的商机，在这以炖煮的手法让倔强的牛肉变成了在口当中、在嘴巴当中能够化开的那种酥软感，然后你一口咬下去还有点爆汁儿的感觉，哇，那是跟往常吃到的那种啥子熬都熬不动的牛肉实在是有点点悬殊。那同时呢，如果说在这个熬煮牛肉的这牛杂汤里边再捞一捞，你又能发现不少熟悉的名字，啥子生姜啊、八角、桂皮、花椒、香叶、茴香、草果，太多了哦，各种各样的香料哈，添加的不仅是给牛肉增添了清新的风味，又给远近闻名的广东牛杂煲的香料去腥解乏，遥相呼应了。具体这道菜是怎么样直达人心的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5: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那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呢，目前内江市区的交通拥堵呢已经是开始了，晚高峰已然到来了。我们通过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一区来帮大家看分析哈。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市中区的路况，目前的市中区的拥堵位置呢主要集中在了大洲路和西林转盘的这个点位上。另外在我们的交通路上以及上南街上呢，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车流量积压的情况。再来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新华路上目前内江石小门前由于放学原因呢，双向车辆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情况。那么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在我们的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从腾飞路的交汇处一路通往咱们的燕家湾啊，也就是三桥的上桥口方向呢，目前全段都是不太好走。另外在腾飞路和南环路的路口交汇处呢，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车辆滞留。那么另外南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也就是我们的环城路交叉口一路到我们六医院的临江院区的方向呢，现在是已经出现了红到发紫的一个拥堵状态了。我们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新上城的门前，也就是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这个位置哈，目前双向车辆积压的数量较多，三桥的上桥口呢车辆也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还要提醒各位的是，脚盆田的方向目前在松山南路内江日报门前，包括我们的西浦官邸的小区门前呢，现在也有一定的车辆排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首先看到的是大千路上，目前大千路和新桥街交汇处呢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新桥街在卓尔百货的这个门前这个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另外看到的是临江路上，目前临江路在大佛寺的门前呢是出现了有200米左右的车辆排队。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西林大道上，目前西林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现在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严重拥堵，如果不是必经路的话，您可以选择绕行了。再来提醒各位的是玉峰路上玉峰路目前在五星路的交汇处，包括兆信中心的门前现在也是出现了长距离拥堵。在七峡

0: 路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处呢，现在南北向是比较严重的拥堵，汉安大道的这个东西向呢通行起来还算顺畅。另外提醒各位的是，兰桂大道上目前兰桂大道可以说全段啊都是处于严重的拥堵当中，主要集中在了我们汉安大道的这个南北向。另外清溪路上呢，现在在翡翠国际社区豫园的这个小区门前现在也是红色的一个饱和状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将啊东部啊这个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目前南向北东向西方向车辆都在排队当中。我们最后再来梳理一下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内江周边的高速目前都处于绿色的正常通行状态。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8: 好的，明天下午的6:22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哦，酸雷天蹭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知道现在各条道路上都相对来讲比较拥堵啊，刚刚我们的导播说了，给他说的是现在有点堵得红得发紫了。当然呢，这个交通状况我们真的不希望它红到发紫，我们希望它一路畅通。但是节到今天这个节日，希望大家在未来日子当中如果能够红得发紫，那就实在是太好了哈。就像蒋福才一样，为啥子最近这十年当中他的地位如此之硬核，全国各地都有标榜着自己的一个江湖菜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龙山的苏记桥脚牛肉，为啥子他成为了那么多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的灵魂蘸料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一块哈，清新跟辛辣如此和谐的在你的嘴巴上面去缠绵。虽然说这个翘脚牛肉呢是一道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菜肴，但是也在罗山厨师的那个巧手之下，一切都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大家为啥子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了哈。但是我们在纵观全国的话，哎，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还是挺硬的啊。比如说湘西的江辣菜系，很多人知道这个湘菜它最大特点啥子辣，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个湘西的江湖菜才是真的够劲儿。来吧，我们盘点一下他们的代表作，比如说啥子江辣蟹、江辣鸡爪、江辣猪蹄啊，大量的生姜配上小米辣、干辣椒，然后经过这个大火的焖煮，把这个姜的香味、辣味还有辣的香味全部给它焖进食材当中。所以说你一口咬下去，你除了辣，你还能感受啥子？不是那种直冲喉咙的那种燥辣，是越吃越暖和、越啃越香的后劲儿啊！像冬天家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吃这种湘西的那种菜哈，但是我觉得像夏天家的话，如果你要够江湖够地道，我们川渝地区绝对不输哈。还有另外的话，像云南这边说我还不服气了，对于说我们没得江湖菜呀，也有哈，主打是一个靠山吃山随性自在哈。你比如说他们的柴火灶大火爆炒各类的野菜、菌子、土猪肉嘎，一锅干锅给它一起爆炒，锅气儿十足啊，原汁原味儿。虽然说他们也没得啥子精致的摆盘，只有食材本身的一个鲜香，还有带到烟火气息的那种灶香味哈，吃的就是山野江湖那种松弛感。那么总结一句呢，西南江湖菜就是川渝种麻辣，贵州种酸辣，湖南种香辣，云南奔轩香，所以算得上是各个不重样，样样都解馋啊。可能对于我们内江本

那些朋友来讲的话，对于江湖菜这个菜系的话，会有一些固定的印象。你比如说，我们讲哈子北方菜嘛，一提到就是哎呀，清淡凉淡，没得味道。但是我跟你讲，真的错了哈。北方和东部它的一些江湖菜呢，其实它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野性十足的，味道比较炸裂的，只是我们平时吃的少。但是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哈，各个城市我看到都有啥子铁锅炖大鹅，还有什么锅包肉哈，但凡有跟东北沾上边边的一些菜馆里头，必定有这道菜。东北江湖菜的酸甜啊，也不叫酸甜，应该是甜辣天花板哈。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北只有大乱炖锅包肉呢，算得上是东北最出圈的一个江湖硬菜了。其实我个人还是多喜欢吃的外酥里嫩，还有一个就是酸甜酥，还有一个就是酥脆。哎，挂汁儿均匀，一口爆香。虽然说热量比较重，嘎，大人小娃儿都爱吃，不辣不麻，但是却能称霸整个东北大小馆子几十年啊！所以东北的江湖菜特点呢，给大家总结一句，就是分量超大，诚意非常足，味道也比较扎实，根本就没得啥子那么花里胡哨的一种啥子打扮的啊，实打实的一个食材，实打实的味道，就是东北江湖的这种豪气。

关于江湖菜呢，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当中给大家盘点完哈，锁定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的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节目互动啊，关注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将会在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来抽取送出今天的这瓶好酒，来自于乌梁村的乌什尔度金装拼简就一瓶哈。另外呢，在吃得开心、吃得尽兴、喝得开心、喝得畅快之余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足点安全也很重要哈，生活的安全也很重要。清风之家专门出甲醛的一家公司，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所以说毋庸置疑，记过他们的电话，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系到他们，0832-2198-315 2198-315。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祝大家520快乐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二十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

0: 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 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0: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 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

0: 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他已经进入包括

0: 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

0: 介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

0: 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计，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

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1: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2: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3: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1: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4: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5: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4: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6: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7: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 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0: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
1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

0: 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

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

0: 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

0: 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3: 明白。
1: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6: 五月二十号上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6: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一比一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8: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0: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9: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2: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1: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 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8: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亲密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蔡奇、丁薛祥、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天为

0: 应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以及桂林、防城港等市洪涝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本批调拨的物资品种主要针对临时安置刚需，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旨在全方位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日本政府观光局当地时间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除中国内地外，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减少。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0号晚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半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以2-1战胜韩国水源女足，挺进决赛。决赛将在当地时间23号进行。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获胜的日本女一女足角逐冠军。此刻提示，癌症早筛很重要，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癌症筛查不是人人同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结合个人风险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案，才是更加科学的做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

0: 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1: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就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 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
0: 嗯，
1: 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了一个耳罩。
0: 嗯，
1: 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他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
0: 嗯，
1: 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和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对
1: 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真踏实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1: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
0: 嗯，
1: 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
0: 嗯，
1: 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对，是那
1: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0: 嗯，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
0: 嗯，
1: 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基因效应等。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飙升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飙升值，看看那个飙升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
0: 嗯，
1: 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呢？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0: 嗯，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0: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1: 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 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啊，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
0: 嗯，
1: 啊，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0: 对，
1: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
0: 嗯，
1: 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0: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1: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
0: 嗯，
1: 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嗯，
1: 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0: 嗯，
1: 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车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
0: 对，
1: 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那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不少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
0: 嗯，
1: 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啊、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
0: 对，
1: 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
0: 嗯，
1: 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0: 嗯，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 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

0: 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压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金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压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付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压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1: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0: 对，这挺好的。
1: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0: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1: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是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0: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1: 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

0: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1: 你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我试着这个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个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所以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这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0: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1: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一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是。
1: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0: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1: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这是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0: 是。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记账日，中文主题为记账，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记账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记账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记账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

0: 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它与国际实践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实践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实践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300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300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1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说，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就是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由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藁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 这里在古代到底

0: 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1: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健康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已经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这个周公测影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东西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东西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测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0: 是，
1: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传承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1: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阴溪。阴溪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高奴核弹或者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说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馆，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契机，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对，那 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0: 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记账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1: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啊，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0: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1: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纯正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速率的啊，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来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啊，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啊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是这样一个感觉。
0: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计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最近话题。

0: 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1: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2: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2: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2: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

0: 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1: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啊，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唇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唇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日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20日，美军已

0: 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日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作出上述表态。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王
3: 占
4: 龙，世界永恒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点05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U17。一年以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 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8: 出了线之后，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呢，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
9: 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的运气啊什么，
8: 出现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辅导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辅导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交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

0: 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满，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辅导敏是2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呢，组队时间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1: 听完了前方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后方的观察。接下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福岛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2: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它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30-40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它是放弃的，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3: 对，
2: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谢维浩顶到最前边，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啊，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3: 嗯，
2: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哎，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敏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 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先吃个

0: 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先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1: 那个历史包袱吧，
0: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那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维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两场，相对而言我觉得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三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它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它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三月份的热身赛，它的对抗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朋友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靠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是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0: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过去我们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0: 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了，什么超白金一代，就是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虽然回来了，但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 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登明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那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1: 最低谷
0: 的
1: 时候。对，
0: 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儿，就是最差两三批、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的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威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2: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到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0: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 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

0: 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吗？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篮、挑大梁也不现实。
1: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吧，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1: 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10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10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99围攻，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亡海外。其实亚青赛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岛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儿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0: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岛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岛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有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带的比福岛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福岛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这真正的这个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福岛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现，恨不得杀进4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 我们跟世界足球还。

0: 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就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是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
1: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队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在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日本队一个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张九俊视频致辞，冯发贵、张孝明致辞，赵敏、王应健、张海啸出席，薛学生主持，聂军、蔡磊参加。
1: 冯发贵、薛学生会见出席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嘉宾，聂军、蔡磊参加。
0: 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邓丽君、冯发贵致辞并见证签约，薛学生主持。
1: 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川南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开幕。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沱江潮涌，群贤毕至。5月20日，以“纳聚田城，练营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大会集中推介内江优质投资环境与特色产业园区，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现场签约一批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国际著名电化学能源专家张九俊视频致辞，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党组成员、省经济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孝明致辞，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赵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应健、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张海啸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
0: 内江是布局新能源产业、畅通产业循环的优选之地、理想宝地。张九俊通过视频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深入分析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与纳电池发展优势后，张九俊说，地处成渝腹心的内江拥有独特魅力与发展底气，是各类资源要素聚集的交汇点，产业配套日臻完善，电力燃气成本优势明显。内江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纳电全产业链，构建特色产业生态，站位高，落点实，既紧扣全球能源转型风口，又契合区域产业升级大势。作为内江的新朋友，他将带领业界人士走进田城，感受这里的厚重文化与蓬勃生机，并为研发平台搭建、技术创新突破助力赋能。他诚挚邀请企业家常驻内江，开创甜蜜事业，共享甜蜜未来。合作之路因同心而宽广，发展之路因携手而璀璨。在内江投资兴业，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张孝明在致辞中说，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几何中心与黄金交汇节点，是川南门户枢纽，工业底蕴深厚，产业配套齐全。特别是内江以

0: 投资兴业。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将与内江市同向发力，协同赋能，推动更多创新资源、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向内江集聚，构建互利共生、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助力内江打造成渝地区乃至全国的钠电产业高地。冯发贵在致辞中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他用有条件正当时六个字概括内江聚力里钠协同发展的底气与机遇。有条件，内江区位独特，底蕴厚重，资源丰富，产业兴旺，县县三高速，县县通高铁，拥有三个国家级园区，一个省级化工园区，一个国际物流港，一个保税物流中心B型，全链条布局，多平台承载，全要素保障，政策环境优越。正当时，从供需两端来看，钠电产业正迎来发展的春天。冯发贵说，内江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获评优秀等级，推出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实现全程全天候服务，全流程回音闭环。此次大会各路大咖齐聚田城，目的就是构建良好生态，练赢未来。希望各位企业家身处内江心里甜，业在内江心里甜，共识在汇聚，希望在升腾。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孟强，广东海斯达纳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江苏重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刚等专家与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内江发展钠电产业定位清晰，行动迅速，环境优越，未来将多维度深度参与，携手共促钠电产业创新发展。在专题推介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做钠电产业发展推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东兴区威远县负责同志做推介，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发布钠电应用场景清单。小满将至，万物初盈，大会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内江市人民政府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签订全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甘孜州政府副州长宋小军、内江市政府副市长蓝徐代表双方签字。与此同时，部分县市区与知名企业代表签署包括里钠离子电池研发与生产基地、钠电产业研发共享平台及检验检测中心、钠离子电池电芯与模组生产基地等八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俄罗斯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四川省科创集团、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比亚迪电池、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浙江深伟业科技、江苏重钠能源科技、中材荣商北京资本管理、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俄罗斯乌拉尔重工股份等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负责人，以及各地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代表等参加大会。在内江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内江经开区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江国际物流港等地调研。
1: 钠聚田城，练营未来。5月19日下午，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会见前来出席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江苏重钠能源科技、浙江深伟业科技、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深圳市十方聚能新能源科技、广东海斯达纳新技术、四川金星清洁能源装备集团、重庆中显智能科技、安迈特科技等企业嘉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有关会见。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来内出席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表示欢迎，对各企业长期以来为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的美誉，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完备，交通四通八达，物流便捷高效，发展钠电产业有扎实基础和便利条件。市委市政府出台内江市钠电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及支持钠电产业发展九条措施， 旨在

0: 在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推动钠锂协同发展，打造原材料加电池制造与系统集成加应用加回收全产业链重要承载地，打响内江钠电品牌。希望各位嘉宾充分发挥在产业导入、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资源整合等领域优势，加强沟通与合作，助力内江钠电产业集群集聚链式突破。内江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和配套支持，让大家身处内江心里甜，业在内江心里甜。各位嘉宾感谢市委市政府给予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以及与内江的合作进展。大家认为内江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营商环境优渥，政务服务高效，发展态势良好。特别是在钠电产业上，内江抢抓机遇，行动迅速，统筹部署，保障有力，选择内江正当其时，正当其势。大家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大钠电产业投资和布局力度，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和优质项目落地。部分企业家分享了在内投资的心得体会，现场向上下游企业推荐内江，邀请大家到内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同推动钠电产业发展。市领导罗万东、唐南胜、蓝徐，部分县市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5月1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丽君，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并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建筑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提质、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绿色低碳转型、住房保障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住建人才培育九大领域，构建高位推动、常态沟通、项目落地示范引领的厅市合作新格局。邓丽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内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深入实施城市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城市功能持续完善，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多个建设治理经验案例在全国全省推广，美乡优城深入人心，广受好评，贡献了内江智慧、内江方案。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仅是双方深化务实合作、聚力共谋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厅市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大举措。希望厅市共同推动内江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果。要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谋划好15五住建工作高质量发展规划，始终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建设，让内江城市焕生焕新。要推动产业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提高发展含绿量、含新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增强城市发展动能。要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着力打造底蕴深厚、功能完善、产城相融、宜居宜业、独具田城辨识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冯发贵对住建厅在城市更新、房地产稳控、住房保障、村镇建设等方面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内江正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内涵是发展主线，以城市更新行动为主抓手，扎实推进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建设内江实践，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必将有力推动厅市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实现协同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助推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宜居宜业公园城市、老工业城市、有机更新样板城市， 为全省住建事业高质

0: 量发展，贡献内疆力量。内疆将认真履行协议约定，创造优越合作环境，携手打造厅式合作新典范。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机关党委书记杨博、副市长杨斌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新参加签约仪式。在那期间，邓丽君一行还前往河喜江山云景项目、邦泰国际社区小区、万盛城风格小区，调研好房子建设、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情况。
1: 五月的甜城生机勃发，产业浪潮奔涌向前。五月二十日，以“纳聚甜城，恋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当天上午，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资本机构嘉宾齐聚内江，走进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内江国际物流港，实地探访项目建设现场，近距离感受我市钠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的澎湃活力，共探新能源产业合作新机遇。
0: 走进川渝纳电产业园，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一条条规划清晰的产业承载区勾勒出纳电产业集群的发展蓝图。嘉宾们通过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细致聆听产业规划与项目介绍，深入了解我市纳电产业园区建设、产业链布局、配套设施完善等情况，亲身感受这座城市抢抓新能源风口、聚力发展纳电产业的速度与力度。
2: 我觉得这次大会啊是恰逢其时啊，组织的非常好，把我们这个全国从事钠离子电池的相关的啊生产啊配套甚至于研究的这样子的有些资源啊都汇聚在一起了。这个产业园应该是说高起点，对吧？大项目，我们钠离子电池从技术、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中试啊，到这个小批量到投放市场的应用，应该说从批量化到商品化的一个历史的阶段。
0: 实地考察中，我市优质的营商环境、务实的服务举措、清晰的产业布局，深深打动了企业代表。
3: 我们感受到这次大会的举办呢是非常成功的，在这一次会议中呢，我们碰见了很多的同行，看到了整个纳电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技术。内江呢在这个产业上现在谋篇布局的站位非常高，产业发展呢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啊。对于营商环境，我们的感受呢也非常的真切哈。对于当地政府高效务实，帮助我们企业探讨企业产业落地的路径，以及招商引资上呢，对于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吸引和帮助。
2: 然后内江是我们重点的这个市场合作伙伴，然后在近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培育和支持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然后目前整个经济产业发展非常迅猛，未来我们将通过1到2年的时间投资纳电产业链企业10到20家企业，为内江的整个纳电的产业链的集群的发展做一些重要的贡献。
0: 纳聚甜城，恋迎未来。此次考察让全国各地的产业资源真切看到了我市发展纳电产业的底气、诚意与潜力。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东风，我市正以开放姿态、硬核举措、精准布局，聚力打造新能源投资热土，推动纳电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书写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五月二十号，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大会期间，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纳电池的发展趋势，分享前沿洞察，共话产业未来，并为我市打造纳电产业新高地建言献策。
4: 纳电呢，作为一个全新发展的面向全域电动化时代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它是依托在锂电的这个产业基础之上啊，持续去发展的。纳电呢，作为一个我们定位为补充锂电替代铅酸的这样一个产业呢，实际上它可以依托它在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成本非常低廉的这样一种特色啊，在很多场景当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随着我们最近这几年整个产业化进程的推进纳电在低温、在倍率这方面的这些特点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在很多场景下可以审视它，可以作为跟锂电进行叫

0: 那双星闪耀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持续的进行产业化跟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进程的迈进。
1: 目前我们正在厂房的最后的装修阶段啊，设备呢估计在六月和七月份陆陆续续进场啊，我们预计的投产时间在九月底十月初左右就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第一期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大概能实现10亿左右的年产值啊，整个项目完成以后呢，能超过20亿左右的年产值，那肯定啊，对整个内江地区的电芯制造产业会带来比较大的拉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啊，同时也会带动整个的产业链的啊进一步的延伸和一些协同效应吧。
2: 从行业发展的宏观判断到核心项目的建设进度，钰会企业用实实在在的布局展现了对我市钠电产业发展的信心。在深耕上游材料攻坚电芯制造的基础上，氢能与钠电协同发展也成为大家的核心关切。
3: 那么碳纳米管呢，是一个高级导电材，这个纳米级的一个材料，特别是为我们威远这个我们内江市的这个化工园区即将落地的，你比如说这个钠电池，还有这个这方面的固态电池，提供什么高导性的这个原材料，那么这样子把这个产业链就可以打通了。同时呢，我们落地的项目呢是年产10000吨碳纳米管，是3000吨复产氢。那么3000吨的复产氢呢，能为我们这个内江市这个氢能这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应用场景，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
4: 内江工业区呢，它本身它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高端制造这块，我们正好符合我们氢燃电池的这种高端装备制造的这种特性啊。另外就说我们也有丰富的这种氢能场景，3月16号国家也下发了这个氢能示范推广的通知啊，也让我们就说是在内江这个发展能更推进一步。这个内江这个氢能这个场景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也希望哈，借助内江的这个市场，把我们的这个氢能的这个业务往前更推进一步。
5: 内江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基础和整体布局已初具规模，前期我们已经落地了一批钠盐前驱体、硬碳负极正极材料储能配套的重点项目，形成了从基础原料到关键材料的产能配套。我们通过此次大会还将签约引进一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构建起从原料端到材料端到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
6: 5月19号，内江市2026年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党务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洪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刘洪林指出，抓好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是筑牢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内江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是提升老干部工作质效的核心抓手。要把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摆在老干部工作的首要位置，以党建引领服务保障，以党建凝聚人心力量，推动全市老干部工作提质增效，持续走在全省前列。刘洪林强调，要突出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落实政治待遇，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强骨干队伍，规范组织生活，要搭建平台载体，开展我看我为我讲活动，彰显银发担当，要用心用情服务，强化情感关怀，提升老同志幸福感。全体学员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端正学风，勤思善务，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此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专题辅导，举办国学素养、新闻纪实、老年群体养生保健专题讲座以及消防安全实训等系列活动。
7: 5月18号，以甜美内江、文具川南为主题的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川南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启幕。
2: 开幕式上，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完整活动清单正式发布，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到场祝贺并致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0: 人宣布活动启动。现场还为2025年度文化馆服务突出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激励全市文化工作者深耕公共文化服务一线，持续夯实基层文化建设根基。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群众文艺成果展演轮番上演，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文化馆及文艺团体的爱好者们登台献艺，舞蹈《桃花朵朵红》，川剧《绝活变脸》，情景朗诵《永远的风华正茂》，女声小合唱《生活是这样美好》等精品节目接连呈现，形式丰富，底蕴十足，生动展现了内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丰硕成果，将优质文化福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1: 我们今天带着节目走进了大家的身边，就是想把欢乐送到家门口。我们在文化馆的指导下用心排练，倾情演出，用舞蹈丰富大家的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经常为大家送上精彩的表演，把暖心文化和欢声笑语带给每一位观众。
0: 整场展演氛围热烈，亮点不断，现场观众全程认真观看，不时为精彩节目鼓掌喝彩。
2: 哦，今天这个演出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变脸，还有很精彩的那个武术表演，还有很优美的那个舞蹈，哎，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
0: 据了解，本次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5月19日，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七人制比赛在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禁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代表队460余名运动员齐聚威远，以球会友，竞逐绿茵，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开赛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随后女子组比赛率先打响，南充对阵宜宾，凉山对阵泸州，绵阳对阵成都，三组对决同步开启，球员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赛期将持续到5月26日。内江代表队将分别参加男子甲组和男子乙组两项赛事。本次七人制足球赛事的举办，既是对全省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全民健身理念与竞技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
3: 日前，四川省级职业技能揭榜挂帅示范培训2026年内江新地滩直播短视频融合创业培训班开班，40余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城乡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参加。本次培训为期10天，共80个学时的课程，采用理论加实操双轨并行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接学员创业需求，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实用课程模块，内容涵盖地摊实战技巧、短视频拍摄与剪辑、直播带货全攻略、 AI 漫剧与短剧制作等。理论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将走进内江四方块商业中心，开展真实场景下的地摊直播带货与短视频街区宣传活动，力求在实践中全面检验和提升创业能力。
4: 我一直想系统学习直播带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听说会有百万粉丝主播现场指导，还有实操机会，我觉得非常难得，就赶紧报名过来了。希望通过这10天的学习，能够真正掌握直播带货的本领，为自己的创业之路打好基础。
5: 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学习到直播技术，提升短视频创作能力，为我的线下销售扩展渠道，增加收入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
3: 据悉，此次培训旨在打造地摊加直播加短视频融合创业新模式，推动市井经济从传统摆摊向数字创业转型升级，帮助参训学员掌握就业核心技能，真正具备线下摆摊线上赋能的复合型创业能力。
6: 用直播短视频给地摊经济插上数字翅膀，帮本地产品拓销路，帮创业者提技能，实现个人增收、地方产业升级双向发力。下一步，我们将建机制、树标杆、

0: 强推广，把示范成果转化为可复制经验，辐射带动更多群体高质量就业创业。
1: 5月19号，内江高新区乡科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读书班正式开班。本次读书班为期4天。读书班指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把握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学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珍惜机会，深学细悟，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为全市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多高新力量。读书班强调，要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把为什么发展学明白，要紧盯全区发展目标任务，把往哪里发展

给的生活踏实。

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

0: 既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

0: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2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

0: 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3: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

0: 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的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7: 明白。
6: 青山，
8: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9: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10: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

0: 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3: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0: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细组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坚香，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12: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3: 依托批量

0: 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2: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2: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2: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6: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

0: 一级采到今年四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2: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2: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千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2: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

0: 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2: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3: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有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心吧。
2: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3: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2: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3: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2: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4: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2: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4: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 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

0: 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2: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3: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0: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5: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

0: 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卓伟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0: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5: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4: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5: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4: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6: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4: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

0: 在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1: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2: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4: 早上吃点药，然后
3: 现在
4: 好一点了。
3: 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3: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那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1人1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5: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就是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2: 昨晚6点，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水情预测信息。根据最新雨水情分析，预计今早8点前后出现8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6: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

0: 塘含穗等低洼区域，容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2: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